0: 骗，金钟掌诈骗，金钟掌诈骗，金钟掌诈骗，金钟掌诈骗，金钟掌诈骗，金钟掌诈骗，金钟掌诈骗，金钟掌诈骗，金钟掌诈骗，金钟掌诈骗，金钟掌诈骗，金钟掌诈骗，金钟掌诈骗，金钟掌诈骗，金钟掌诈骗，金钟掌诈骗，金钟掌诈骗，金钟掌诈骗，金钟掌
1: 防骗免疫力，共防骗免疫力，共幸福晚年。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早上八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3: 各位好，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今天呢，和大家聊一首《梅花赋》，它也是古典气韵与现代旋律碰撞出的国风佳作。它的灵感源自古典文学当中咏梅的千古文脉。千古文脉，梅花，千古文脉，梅花，千古文脉，梅花，千古文脉，梅花，千古文脉，梅花，千古文脉，梅花，千古文脉，梅花，千古文脉，梅花，千古文脉，梅花，千古文脉，梅花，千古文脉，梅花，千古文脉，梅花，千古文脉，梅花，千古文脉，梅花，千古文脉，梅花，千古文脉，梅花，千古文脉，梅花，千古文脉，梅花，千古文脉，梅花，千古文脉，梅花，千古文脉，梅花，千古文脉，梅花，千古文脉，梅花，千古文脉，梅花，千古文脉，梅花，千古文脉，梅花，千古文脉，梅花，千古文脉，梅花，千古文脉，梅花，千古文脉，梅花。真的风骨历来就是文人墨客咏诵的对象，歌曲以戏腔为骨，婉转的唱腔当中唱出了梅花迎寒绽放的坚韧与孤高，现代的编曲为意，悠扬的旋律当中呢，又赋予了这一份古典意境新的生命力，戏腔的醇厚和流行。

0: 你以为上班是这样的？
1: 喂，你会不会开车？
0: 是这样的、
2: 出来的急，没带手机。
0: 还是这样的？
2: 这队排的好长，肚子好饿呀。
3: No, 听我们的，今早上班完全没有那么多烦恼，放松心态，您也可以快乐身边绕，笑话段子大事小情咱都可以搞，奋斗路上不用担心，跟我一起跑，
4: 八点最来势，让你

0: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1: 八点最来是让你乐着去上班。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1: 我是张扬。
0: 今天是2026年6月9号，今天呀，这个高考终于要结束了呗。
1: 嗯，今天呀这个高考终于要结束了呗。 其实我们说呢，高考并不会决定你的人生啊，在未来呢有更多比高考更加重要的人生节点，可能比高考更加会决定我们人生会不会幸福，会走什么样的道路。
0: 哦，你要讲到这的话，我们就来说一说，比如说找对象，那可比高考刺激多了，宝宝们。老话就怎么说呢，选什么样的对象就等于选择什么样的人生。所以家长朋友们也不要老拦着什么谈恋爱色变啊，什么这让孩子远离这个异性啊之类的，真的你就要告十几年，算是吧，
1: 也没忍什么辱
0: 就是最起码负重前行吧，十几年啊，因为高考代表着我们最宝贵的青春时光，所以在高考结束那一刻，是人生的一次情绪释放，所以这个就叠加在一块儿的话，你会觉得这场考试很重要。
1: 对，当然我不知道各位的学校怎么样啊，因为我们学校当年每年都有那个撕书大会，
0: 让你释放一下。
1: 考试结束，高考结束之后，高三的孩子回到学校，把书全撕了，然后往天上一抛。代表着跟少年时光的诀别。老师在旁边也是默许的看着啊，唯独当时把我给拦下来了。
0: 为什么？
1: 我说老师，你拦我干什么？
0: 你不允许释放吗？
1: 老师说，人家高三毕业生撕书，你个高二的撕什么？
0: 你撕早了一年。不过你高二该学的也差不多了啊。其实我觉得这就是这种行为呢。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一个真正成熟的人不需要靠什么暴力来宣泄情绪。
1: 好家伙，这过来人
0: 不是吗？尤其是一个有文化的人，更应该尊重陪伴自己多年的书本呐，自己多年的书本呐，
1: 没错，
0: 自己多年的书本呐，
1: 没错，
0: 自己多年的书本呐，
1: 没错，
0: 自己多年的书本呐，
1: 没错，
0: 自己多年的书本呐，
1: 没错，
0: 自己多年的书本呐，
1: 没错，
0: 自己多年的书本呐，
1: 没错，
0: 自己多年的书本呐，
1: 没错，
0: 自己多年的书本呐，
1: 没错，
0: 自己多年的书本呐，
1: 没错，
0: 自己多年的书本呐，
1: 没错，
0: 自己多年的书本呐，
1: 没错，
0: 自己多年的书本呐，
1: 没错，
0: 自己多年的书本。
1: 没错，
0: 自己多年的书本呐，
1: 没错，
0: 自己多年的书本呐，
1: 没错，
0: 自己多年的书本呐，
1: 没错，
0: 自己多年的书本呐，
1: 没错，
0: 自己多年的书本呐，
1: 没错，
0: 自己多年的书本呐，
1: 没错，
0: 自己多年的书本呐，
1: 没错，
0: 自己多年的书本呐，
1: 没错，
0: 自己多年的书本呐，
1: 没错，
0: 自己多年的书本呐，
1: 没错，
0: 自己多年的书本呐，
1: 没错，
0: 自己多年的书本呐，
1: 没错，
0: 自己多年的书本呐，
1: 没错，
0: 自己多年的书本呐，
1: 没错，
0: 自己多年的书本。
1: 没错，
0: 自己多年的书本呐，
1: 没错，
0: 它算是一个印记吧，对不对？所以许多人在毕业的时候也没有参与到这种撕啊这种幼稚的行为。
1: 为什么？
0: 因为它还有用，它要复读呢。你开玩笑，我开玩笑的啊。今天呢，既然说到这个比较特殊的日子啊，也是勾起了很多人的青春回忆，我们也放一些和我们青春有关的歌好了，好吗？
1: 你青春时代有这歌吗？
0: 没有。好妹妹乐队不说再见。

0: 所以他鼻子变得特别长。
1: 你妈妈都撒什么谎啦？
2: 我妈妈总是对外婆说谎，明明是给外婆买的体检套餐，妈妈却骗她是免费的。明明是给外婆新买的衣服，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不穿的。明明是特地给外婆报的旅行团，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临时去不了了。
3: 哈哈，孩子们，这些善意的谎言其实是妈妈的孝心啊。夏日炎炎，热火朝天，跑个小步锻炼锻炼，喝杯清茶滋润心间，听听广播幸福无边，每早八点，八点最来世，陪你快乐过夏天。
4: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5: 八点出来是让你乐着去上班。
4: 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5: 我是张扬
4: 啊。今天是2026年6月9号，高考啊，应该今天结束就结束了啊。
5: 也不一定，有些朋友可能明天还得再来一把。
4: 你这话怎么能说点好听的不？
5: 就是我们也希望大家啊，不要去问一个刚刚高考完的孩子考得怎么样。
4: 哎呦，这个问题压力太大了。
5: 因为像我这样学渣，一般很难判断自己会得多少分，对吧？很难判断自己会得多少分，对吧？很难判断自己会得多少分，对吧？很难判断自己会得多少分，对吧？很难判断自己会得多少分，对吧？很难判断自己会得多少分，对吧？很难判断自己会得多少分，对吧？很难判断自己会得多少分，对吧？很难判断自己会得多少分，对吧？很难判断自己会得多少分，对吧？很难判断自己会得多少分，对吧？很难判断自己会得多少分，对吧？很难判断自己会得多少分，对吧？很难判断自己会得多少分，对吧？很难判断自己会得多少分，对吧？很难判断自己会得多少分，对吧？很难判断自己会得多少分，对吧？很难判断自己会得多少分，对吧？很难判断自己会得多少分，对吧？很难判断自己会得多少分，对吧？很难判断自己会得多少分，对吧？很难判断自己会得多少分，对吧？很难判断自己会得多少分，对吧？很难判断自己会得多少分，对吧？很难判断自己会得多少分，对吧？很难判断自己会得多少分，对吧？很难判断自己会得多少分，对吧？很难判断自己会得多少分，对吧？很难判断自己会得多少分，对吧？很难判断自己会得多少分，对吧？很难判断自己会得多少分，对吧？能知道自己差不多啊，
4: 对，可以
5: 估个分
4: 的，
5: 大差不差的。但对于学渣来说呢，谁知道自己写的对不对？而且
4: 写过就忘了，是不是？
5: 我是真的，我也不知道我刚才写了什么答案啊。只要没查分，那我就是满。
4: 顶最好的时候了，是吧？顶最好的时候了，是吧？该玩玩，该吃吃啊。
5: 对。
4: 高考呢，最开心的应该就是考完试到查分这段时间。
5: 哎，对。
4: 就这么短短十几天，可以说是人生惬意精华啊。但是呢，这十几天也会让孩子们认识到一个真正的真实的社会。你会真切
5: 是你啊？
4: 不是我的真切。
5: 哎呀，行，
4: 但是他们的哥哥就是了。
5: 但也有家长做的很太过直接啊，让考生当场社死的。之前我看新闻说有家长直接在门口弄了一个考试的这个接考的仪式啊，人群当中拉进了一个巨大的横幅
4: 、
5: 上面写着随随便便985、轻轻松松211、设计风格非常的奔放、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霸气、而且呢旁边还有一巨型海报，离100米之外都能看清楚上面写的什么
4: 呢？
5: 就是典型的就是椰树牌椰汁广告那种风格
4: 啊，就是让你印象这个记忆犹新是吧？印象深刻。
5: 感觉就是拿 Excel 做的设计啊、上面呢贴着考生从小到大的照片合集。
4: 哦哟，
5: 旁边配文：从小帅到大，九亿少女的梦，纯情男高，毕业快乐啊。
4: 就是在家里，在家长眼中，自家的娃儿怎么都是帅的，怎么都是美的。
5: 就制作这个海报、拉横幅的这个呢，是考生的姐姐。为什么做的这么夸张呢？当时他说有自己的深意，就是希望这个弟弟啊，进入社会之前呢，先让他经历一次社死啊，提前感受一下社会的毒打。
4: 我只能说用心良苦啊！
5: 以后就变得更加的开朗和乐观。但是怎么看怎么都像这个姐姐，就等着弟弟考完试。 旧账一起算的那种感觉啊。
4: 对，
5: 之前不好意思，没怕耽误你学习，
4: 不是哥，之前顾着你的心情，怕影响你的复习的心态。
5: 对 对，
4: 现在考完了，你看我怎么整你啊！我要让你在全班同学、全校同学的家，
5: 甚至全网的朋友。
4: 这个仇报的记得是蛮久的，这个仇报的倒是蛮爽快的呢。
5: 一般姐姐跟弟弟不都
4: 有不共戴天之仇，这个打双引号的啊。说到这儿呢，我觉得还是有必要提醒一下所有的考生朋友们，虽然你们这个几天呢会非常的开心，但是呢我们一定要做好一些什么心理准备，因为这段时间我刚刚讲了嘛，你会感受到巨大的家庭地位的落差，对不对？从服务态度啊到饭菜质量啊都会出现直线性的下滑。
5: 对
4: 啊，你要认识一个问题，那就是高考之前

0: 把你的长发，
1: 主要是现在很想给我的同桌打电话，所以我不太想上节目了，我好想念他们哦。
2: 我都没有同桌。嗯，
1: 你是从小被关照到大的，坐老师讲台旁边的那一个，
2: 不
1: 是不是？
2: 我一直坐最后一排垃圾桶旁边的、那个，
1: 特别方便老师铅笔头，哦，不是那个叫粉笔头砸到你。
2: 我都是坐最后一排垃圾桶旁边的那个，单人座位，嗯，非常的爽，一等。
1: 对，就是今天聊到高三毕业了嘛，是吧？其实我们可能跟很多高三学子们心情是一样的，心情激动啊，嗯，久久不能入眠啊，嗯，哎，恰巧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家的娃儿呢今年要考试，嗯，你知道我已经几夜没睡好觉了，
2: 他这两天已经请年假了，啊，
1: 对，我几夜没睡好觉，我就是好想知道他考得怎么样，好想知道，但是又不敢问。
2: 跟你有什么关系？还只想知道人家考怎么样啊，嗯，当然呢就很多高三的学子呢，其实熬到今天可以说是终于告别了舒山体海的高三了啊，嗯，可以早早的休息了。
1: 哎呀，是
2: 以后的人生呢也是充满了无限的可能，嗯，想到这儿反正我确实也睡不着。
1: 你也睡不着，跟你有什么关系？

0: 在的每一分努力都会带给你回报的，都会在听众一次又一次的这个为你疯狂的呐喊，为你打 call 这种行为当中，你感到值得。
1: 给你颁一个最会画饼奖
0: 啊，不是画的饼啊，你来来来，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给张扬老师打个 call， 他昨天为了做节目又熬夜了，熬夜准备来着。
1: 不需要，不需要，就是像我们这种过来人呐，看高考它是一种心态，但是呢，刚刚参加高考的孩子，包括家长，肯定就是另外一种心态了。
0: 那是啊，有的家长呢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终于等到这一天，希望孩子们一飞冲天。孩子家长们也会感慨这个岁月如梭啊，转眼间，哇塞，我家娃儿都长这么大了，依稀记得他这个刚刚入幼儿园那个蹒跚学步的那个样子呢，是不是？哎呀，高考以后啊，这人家就不跟咱一起住了，这个怅然若。是啊，怎么办，我离不了他呀，
1: 但是又能回到二人世界了。
0: 我干啥呀，二人世界，二人世界有什么好玩的，我要跟我的孩子在一块儿，
1: 就高兴不起来。
0: 就对对，有一些家长可能心里面会若有所失哈。
1: 当然也有一些家长会感慨时不我与，尤其是我们上一代的家长，就现在年轻人总是吐槽说，哎，高考啊，这一把定胜负压力太大了。其实很多人就是老一辈的啊，他们内心无比的羡慕，因为很多人没有经历过高考，对吧？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也是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
0: 是的，是的啊，
1: 他们那会儿确实没赶上啊，所以年代
0: 时代吧，
1: 年代不一样，都是18岁，有的人呢迎接了新生活，有的人呢迎接了新生命啊，所以呢。回过头来看啊，不管这种考试你觉得还有多少就所谓不完善的地方，但是它目前都是能够让我们接受最基本的教育，而且呢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我们人生的一个公平的竞赛。
0: 哎呀，你要说竞赛，当然它也不是唯一能决定我们成败的一个环节，对吧？
1: 没错。
0: 但是它确实是让我们卧薪尝胆多少年准备已久要对付的这么一个敌人。
1: 对对。
0: 所以今天呢，让我们提高专注度，放平心态，认真的去面对这场考试啊。也祝所有的考生都能考出理想的成绩，考上心仪的大学。反正呢，每一年咱们都说这样的话。如果您是考生，如果您现在正听得到我们的直播，听到了这段话，证明您心里边这个心态还真的很好。都几点钟了？8:28。
1: 8:30就考试了，
0: 我都替你慌呢。
1: 你现在应该如果还在路上的话，那你指定迟了。
0: 这样，如果说你是就是等孩子高考出来的家长朋友们，很多家长朋友就不回去了，
1: 还在门口等，
0: 也请了假了啊，就坐车里边等了。
1: 好家伙！
0: 慰问你们一下啊，确实辛苦了。然后你们是时候可以去考虑考虑孩子接下来这个暑假该怎么去安排了。记得哦。
1: 我还以为事实考虑考虑是去哪儿吃碗面条再回来。
0: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963有这个暑期团啊，这次也是由我来带队啊，我们也不去特别远的地方，也不去特别近的地方，我挑了一个中不溜的，还最线下最红的一个景点，然后跟我一起去，价格还很划算，好不好？
1: 但是
0: 可以咨询一下啊。
1: 但是现在还不能说是哪儿，是吧？
0: 对，大概在明天的时候可以说，明天可以公布。但是我先勾起大家的好奇心啊，如果你想跟我一起出去玩，如果你想让我帮你来带玩，我带玩那是一把好手啊，不管是18岁的玩还是8岁的玩，我带起来都让他们爱我爱的特别深。
1: 是这样的，要关注一点，就18岁的孩子他不太希望你带他他希望他能够按照自己的这个选择去做啊。你老带他吧，
0: 这么说来的话，那没关系啊，我可以跟你一起讨论你喜欢的东西啊，对不对？然后关键是在路上的这个相处啊，大家感兴趣可以先提前问一下大管家去哪里，愿不愿意跟我们一起走，价格怎么样啊？
1: 可以添加一下大管家的微信18344811963，
0: 18344811963。好的，我们进一段广告，待会儿回来哦。
2: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3: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

0: 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期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并可轻松领取2-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象，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礼遇江苏，即刻解锁超多专属优惠。6月6号至6月21号，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15周年庆，康巴赫炒锅、蒸锅签到送588件品质好物，1元超值换购300枚金蛋连单砸，液晶电视、电动车领衔46件好礼疯狂抽，更多专属权益等您来解锁。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热热的天，开心的你，不要让火红的太阳晒着你，灿烂的阳光，柔情的你，在这炎热的天气里要照顾好自己。每早8点，8点最来势，陪你快乐过夏天。
5: 能量100%，娱乐我最百，
6: 8点最来势，让你乐着去上班。
5: 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6: 我是张扬。
5: 大家可以在手机 APP 搜一下蜻蜓 FM 啊、喜马拉雅呀，或者是云听呀，都可以搜镇江文艺广播找到我们。当然也可以这个抖音平台搜一下来势镇江，我们现在正在视频直播，进来给我们点个赞，加个关注，谢谢大家的支持哦。
6: 今天6月9号啊，今天是高考的最后一天，现在8点33分，他们的化学考试已经开始了，早上8点30分开始的，考到9点45啊。
5: 是的，是的，我们现在也只能说什么呢？我们也无法跟考生去讲什么了，我们只能跟收音机前的你，来共同回忆一下咱们当年要历经一场又一场考试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辛酸，那个时候的痛苦。那个时候就觉得世界的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此了。当你步入社会以后，你会发现。
6: 其实当时很轻松，说实话啊。
5: 开玩笑的啦。其实步入社会以后，你也会发现有更多的收获和惊喜啊。
6: 也会有更大的事儿啊。
5: 从基数上来讲啊，考生呢其实只是咱们人类当中很少的这么一个小群体了，对不对？但是每年到了这个时候，他们会收获到最大的一个关注度。
6: 没错。包括网上的讨论也很多啊。前两天是讨论那个语文作文题，该怎么写，因为大家能讨论的也
5: 都感觉自己能行。我写我就怎么样怎么样。
6: 同时呢，与之相关的一些话题也会吸引大家的讨论，比如说之前不是有个热搜吗？深深的考验着人性的选择。各位应该有记得啊，就是高考700分和给你700万，你选择哪一个？大家意见纷纷啊。有人选700万啊，认为与其等待变现，不如直接提现。也有人选择700分，因为有了700分，上了清华北大，未来无限可能。
5: 当时我看了这个谁出的命题啊？这个我就想问一下，如果你们考了700分，或者是给你700万，你选哪一个呢？
6: 同志们啊，我跟你们说一个事儿，就是这个命题啊，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它是给你高考700分，不是说给你700分的脑子，你明白吧？
5: 就是你不小心一次考到了700分，是吧？
6: 谁能不小心考了700分？就是你平时
5: 不是你常规的这个状态啊。
6: 对，你平时300-400分的成绩啊，给了你突然高考给你700分，你超水平，你上了清华，上了北大了，
5: 然后你就跟不上了，你就很痛苦。
6: 对呀，那什么地方啊？天才圣地啊！你没那脑子，你过了一年是吧？10门课挂8门，你10门课可能全挂呀。
5: 能给你这个命题，你能参与这个话题讨论的，也就是一个玩笑的一个态度。要像你这么较真的话，这个命题压根儿就不能存在。
6: 行吧。
5: 还能说是一时的700分？不是700分的脑子，我能这么去想吗？
6: 你。

0: 哎，你想，你去了北大清华，人上课的时候，其他孩子老师讲完举一反三，然后你在那老师讲完，老师你再讲一遍，对，一年之后劝退了啊，700分打水漂了。
1: 小妖精就说了，我选700万，因为工作很难。然后夜长梦多也说了，可以再考啊，700万只有一次。哦，等于你拿了700万，明年再去考
0: 啊，你
1: 说不定你还能再考个700分。
0: 700分有点太夸张了，
1: 耽误你。
0: 700分有点太夸张了啊。当然了，确实这个是一个玩笑的选择，就是因为别的也讨论不出来啥了啊，除了作文。
1: 但是你要知道，人都是喜欢做选择题啊，
0: 哎，
1: 就是情愿做选择题，因为你至少有选项啊。
0: 确实是
1: 700万700分啊。
0: 哎，我之前在网上发帖，你就能明显的感觉到，有一些带着那种选项的那社交媒体的那个帖子呀，
1: 就很火，
0: 特别受大家的关注。
1: 但是如果你是开放性的问题。就参与度就低一点。
0: 对了，
1: 比如说我们今天八点最来是要问大家啊，你在经历过一次大考之后，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一种庆祝或者是放松啊？然后参与的人很少。但是你要问，你考完了以后我给你700万，还是这个
0: 给
1: 你一个好700分的成绩单，你想要哪一个呀？这个参与的就很高。
0: 对，大家都喜欢选择，包括我昨天还看到了一个之前的一个采访啊，就是关于高考选择题的啊，但是很同情以前高考考数学的朋友，没有选择题啊，前大概10年前、十几年前啊，没有选择题，太痛苦了啊，
1: 是，
0: 不会就是不会啊，
1: 那选择题至少还能蒙一蒙是吧？
0: 对对，所以很多人喜欢考英语呢。
1: 你要说到高考的话啊，现在的高考真的是改变还是很大的，你跟你那十几年前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了，包括监考，就考场也不一样了，
0: 没错
1: 啊，现在高考还新增了 AI 的监考员，你听到了吗？说是就是各地啊运用智能巡查系统，还有这个智能安检门等等科技手段来以防作弊啊。
0: 没错，在北京市第二中学的考点呢，考场也是贴出了纪律提示，明确禁止携带智能眼镜等等进入考点。那在广东广州各考点也是重点加强了安检门对于智能眼镜啊等等一些隐蔽式穿戴设备的识别能力。包括 AI 的智能巡查系统也在多地考场投入使用，考试过程中一旦 AI 识别出考生或监考员有异常行为，监控系统会自动截取异常行为前后的录像片段，供审核员进一步确认。这个确实是科技的进步也在改变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
1: 是的啊，话说今天听节目和我们共同来聊天的上班路上的朋友确实是不需要再去高考了，但是呢我们的人生啊，那真的是活到老学到老，也在接下来的工作途中啊或者是生活当中啊，也会应对一场又一场的这个人生的考试，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不负自己的努力啊。当然我觉得在应对考试，应对困难，应对这个考核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掌握一定的小技巧。第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心态要好。
0: 对了，
1: 什么叫心态好？你要多给自己一些积极的心理暗示，
0: 给正面的暗示，
1: 这是有用的。这不是我给大家洗脑，这是真的有用的。这个叫什么？吸引力法则，对不对？就很多人就会觉得幸运啊，就跟买彩票似的，大奖都是别人的。
0: 哎，之前我们体彩也是很多朋友，镇江的朋友中奖啊，都为什么就不是我？
1: 是的，是的，你要坚持啊，总有一天会是你。你要不断的积极的暗示自己。但是这个英国心理学家啊，叫理查德·怀斯曼，他也是花了10年的时间去研究啊，就得出的结论呢，恰恰相反，幸运啊，从来不是凭空降临的馈赠，而是心态和行为努力的结果。幸运者呢和不幸者最大的区别就在于看待事物的方式，觉得自己倒霉的人往往更容易焦虑，而心态放松的人就更容易捕捉到那些不期而遇的小幸运。
0: 没错，因为幸运的人他会带着一种积极的自我暗示，你相信社交会顺利，就会笑得更加的舒展，谈吐更加的自然，别人也会报以善意。
1: 对，
0: 总是怕被拒绝的人呢，他会下意识的退缩封闭，用故作的冷漠来掩饰内心的一些怯懦跟自卑，最后真的会把好运给推开了啊。
1: 对，就是说爱笑的人运气都不会差，会积极的心理暗示很重要啊。从现在跟我做起来，来，我们深呼吸一口，自己默默的念3遍，好运来，好运来，好运今天一定来。
0: 行，希望
1: 好运来，希望大家都能好运来哦。
0: 正在考化学的朋友取得好成绩啊。

0: 点缀来试，让你乐着去上班呀。今天你上班了吗？你乐了吗？
1: 八点再来是继续陪你一起乐着去上班，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2: 我是张扬。
1: 今天还有昨天啊，这个温度好像都下降了一些，没有达到30度往上啊，这个天气还是蛮凉爽的，让人心情也不错哟。
2: 就孩子们考试相对来说也会更加轻松一点。
1: 然后在外面候场的这些家长朋友们也不需要在高温当中来煎熬了，哎呦，真的是替你们感到很幸运啊。
2: 当然很多家长呢，在今天接完孩子最后一门考试的时候呢，也都会刻意的打扮一下自己，或者呢给孩子准备点什么小惊喜什么之类的啊。就有些朋友就穿着旗袍啊什么的，是吧，涂个口红啊，是吧。
1: 我就希望从现在开始我就得好好保养自己，
2: 干啥
1: 啊？我的目标就是，人是要有目标的，有目标你有动力，你知道吧。我的目标是未来我的孩子从高三出来的时候，人群当中第一眼就能看到那个亮眼的我，人群当中最亮眼的我，他的妈妈。
2: 那你要不尝试一下增高呢？
1: 踩个高跷是吗？鹤立鸡群是吗？
2: 一眼就看见了。
1: 不不不，我要靠我自身由内而外散发的光芒。
2: 那有时候也需要打扮打扮。你比如说涂一个特别好看的口红。
1: 哎呀，今天我没有涂口红，在我们视频直播间里面好多人都说我是素颜。
2: 对，没涂口红就是素颜，涂了大红口红就是浓妆，你知道吧。
1: 事实上我今天是化了一丢丢妆的，你们非要说我是素颜。
2: 不，在我们这儿审美不是这样的，你只要不涂口红你就是素颜。
1: 今天不是没涂吗？
2: 当然你要是缺口红的话呢，我们今天为各位带来迪奥丝绒口红正装3.5克双支的正装口红，只需要199块钱。这个迪奥大家应该都了解了啊，这也是美妆圈的热门大牌，爱美的很朋友呢这个化妆台上也少不了它。经典包装的风格，简约大气，拿在手上也是质感十足。关键是呢，官方旗舰店一支正装要399块钱，我们今天618限时福利只要199。更加惊喜的是，我们拍一发二双支装只要199
1: 啊，两支都只要199哦。
2: 哎，而且颜色选择也比较丰富。
1: 哎呀，它有这个焦糖南瓜色，这个我跟你说又不是特别扎眼，然后又不是特别低调，就感觉特别适中。焦糖南瓜色，还有一个是复古正红色，你有一些场合还是需要的啊。还有番茄砖红色，三款经典色号，当然还有通透的这个裸粉色，以及乌龙奶茶色，现在都很流行这种裸色系的啊。这种迪奥，还有018的迪奥唇蜜，这个是怎么说呢，就是好多人手一支的了。所以这样的捡漏机会还是真的不多，多款任选啊。那这个199两支正装的价格简直是太香了，
2: 没错
1: 啊。多选几个色号放包包里边，你就是百变女王啊，你不是啊。
2: 各位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然后回复阿拉伯数字666，3个6，就可以获得购买链接了。
1: 是，你看看这个涂上口红就代表我化了妆，没涂口红就代表我素颜，我真不知道你们到底是怎么观察的。
2: 在很多男同志的眼里确实是这样的。
1: 是吧。
2: 甭管你眼睛画都飞上天去了，你没涂口红，我依然觉得你画的是至少是淡妆。
1: 所以说这个叫女为悦己者容，我得要为能懂得欣赏我盛世美颜的人而去化个妆，我就算是画的再怎样你也看不出来，我不是白画吗？
2: 而且呢，我现在觉得很多年轻人的审美啊跟我们确实发生了一定的改变。现在很多人，以前很多人都觉得，哎，我皮肤要白白的，对吧。现在很多人年轻人他也追求皮肤黑黑的
1: 啊，那个叫健康的小麦色
2: 啊，就小麦色。
1: 对对对，就不是刻意去追求美白了
2: 啊。对对对，
1: 我天生我是一种什么样肤色，我就得更爱自己一些
2: 自然肤色。
1: 对，你要黑皮肤黑有什么不好呢？皮肤黑真的有你意想不到的好处呢。比如说有专家讲了，皮肤黑的人不容易被晒伤，
2: 因为晒过了是吧。
1: 不是，哎呀，这个晒黑和晒伤是两码子事儿。你即使是没有被晒黑，但有可能你被晒伤了。
2: 哎，对，有这样的，
1: 是不是？那肤色更深的人呢，他不易被晒伤啊。紫外线照射皮肤的时候呢，皮肤为了自我保护，那基底层的这个黑色素细胞呢，就会产生大量的黑色素来撑起一个防护罩，吸收紫外线。所以肤色深的人呢，他皮肤生成黑色素的能力就会更强一些，生成的速度也会更快， 能把有害的紫外线转化成无害的热量，防止皮肤晒伤。当黑色素生成能力超过黑色素降解代谢的这个速度的时候，就容易导致肤色这个皮肤色素的沉着。所以呢，肤色黑的人啊，经过太阳暴晒之后呢，更容易变黑啊，就会更黑，但是它相对来说健康一些啊。
2: 就是自我保护能力相对来说更强一点。
1: 对，你不要以为皮肤又黑了，我怎么这样，那好烦心哦。那是你
2: 耐晒
1: 啊。不，对对对，那是你聪明的大脑在保护你啊。
2: 哎，当然了，这个夏天该备的防晒还是要备好的，防止晒伤，这个是最基本的一个要求。特别是比如说去海边玩的时候，那也得多多注意。
1: 你就希望大家如果去海边玩的话，就是物理防晒，物理防晒多一些，
2: 戴个帽子呀，
1: 哎，对对对，
2: 袖套啊，什么之类的啊。
1: 因为有专家说这个防晒霜啊，会对海水也会造成一定的污染啊。当然，我们要在生活当中，我们没去海边的时候，你这个，我现在看好多人人手一支防晒喷雾，然后我说哇塞，你们这个喷这个好浪费哦，感觉好多都到了空气当中。他说这就不谈了，我只是希望这个喷雾呢能给我带来那个冰凉的感觉。我说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他说你没听过吗？这个叫冷感喷雾
2: 啊，有这种东西，
1: 我还没用过。
2: 对，但是呢，这个冷感喷雾啊，这个一定要多多注意啊，因为陕西省人民医院的皮肤科主任也跟大家科普，就是冻伤啊，也是冷感喷雾容易造成的事儿。因为
1: 等一会儿，我这个夏天才用喷雾防晒，
2: 会冻伤，
1: 都会冻伤。
2: 哎，因为当冷感喷雾被近距离、长时间或者反复喷洒于某个部位的时候呢，局部的皮肤温度可能会迅速降到冰点以下，从而导致冻伤。啊，儿童皮肤娇嫩，包括老年人感觉迟钝，都对温度变化不敏感，冻伤的风险就会更高一点。包括糖尿病患者，因为他末梢循环比较差嘛，感觉神经可能会受损，对于冷热的感知能力下降，也是属于容易中招的人群。
1: 哦，所以说还是要谨慎使用，是吧？
2: 哎，离远点喷。离远点喷，不要贴紧皮肤啊！
1: 不要贪凉，不要贪这个冻的那个一时的感觉。
2: 而且呢，这个冻凉感喷雾以前呢，我也买过，但我不是用来喷皮肤的，我是用来喷方向盘的。夏天停在户外的车，方向盘太烫了。
1: 哎呦，就你这点小智慧，用在工作上的话，不早就取得更好的成绩了。
2: 我为什么要把这个事情用在工作上？
1: 不是，我是说你还是很聪明的，很智慧的，你知道吧？
2: 行，我知道，
1: 是吧？用到智慧上，就像我们啊，经常在广播当中说什么话呀，用什么样的串词儿啊，这个都是要靠动脑子的，让大家一听就忘不了的，比如说接下来呢，我们就说一个让大家忘不了的一个事儿吧，因为有一些技能，你一旦学到手了，你就真的是忘不了了。比如说什么呢？什么样的技能能伴随你一生都要用到它呢？
2: 吃饭。
1: 说话。
2: 哦，说话。
1: 吃饭那是本能，不算是技能。说话，说话，有人说说话难道不是本能吗？不不不不，说话说得好了能把人说笑了，说得恼了能把人说跳了，所以说话也是一门艺术啊。
2: 这段口都是在哪儿学的？
1: 那个
2: 在90年代相声里学的吗？
1: 这不就是说话的艺术吗？
2: 好好好，
1: 对不对？那如果你想要让你的孩子从小就有这个说话这一项，比别人更强一点的技能的话，你可以来跟我们的大管家联系一下。
2: 添加一下大管家的微信18344811963。当然了，近期这个赵丽也说了啊，这个暑期可能会带大家出去玩一玩。咱这次是有目的地的。
1: 你这话说什么话？我带大家出去玩就是主播带队出游，哪一次没有目的地？我毫无目的地啊！
2: 现在有无目的地的游，
1: 无目的地，我去哪儿啊？
2: 哎，哪儿都不去。哎，我跟你讲啊，各位啊，最近这个有一个全国首个无目的地的海上游航线，在上海的一个国际邮轮港正式起航了，有一个。它没有目的地啊，这也是国产大型邮轮，搭载着首批4000多个游客，开启3天2晚的海上巡游之旅。 就是巡游。
1: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就能理解了、游轮嘛，游轮上去以后要是我的话，我到了目的地我都不想下船但是不下船要交钱，所以不得不下船、所以你要是真有你刚才讲的这个无目的地的，那我愿意去参加。
2: 对，因为它航行区域最远可以驶到100海里以外的地方。
1: 到了那边以后呢，咱就飘在海上。
2: 对
1: 啊，然后就吃吃喝喝、吃吃喝喝，再吃吃再喝喝，
2: 还买买东西
1: 就把我们关在这个船上，因为船上那个
2: 关在船
1: 上确实这个很丰富啊，这个安排的挺好。这个我能理解啊，原来现在有不要目的地的哈。
2: 包括之前有那个叫航空公司游，你知道吗？
1: 停在半空中？
2: 不，怎么能停在半空中？
1: 是
2: 啊、就是你比如说啊、从这个离咱们比较近的南京路口国际机场，出发，然后呢，它飞一圈，
1: 绕一圈
2: 回来，
1: 绕俩小时、然后再回来。
2: 对对对对对对对，飞机游。
1: 我天天我闲的没事干了，
2: 就是闲的没事干所以巡礼的游嘛。
1: 好好好，但是我特别能理解我就是身边一些朋友，他们自从当了家长以后呢，满心满脑子的都是自己的孩子，希望呢又能够带着孩子去看世界，又能够照顾到家里老人的这个吃喝的口味，然后又能够就考虑的特别的多，所以呢希望有这样一条路线啊，又能好吃又能好玩，又能有增长见识，又不是特别的累。这一个呢就是我设计啊这一次暑期带团游目的地的一个初衷了。
2: 没错
1: 啊，设计的非常的休闲，
2: 但具体是目的地是哪儿
1: 明天告诉大家明天说，因为我的这个宣传海报因为可能今天能出来，到时候大家多帮我转一转啊，即使你这一次没机会去啊，下一次咱一块儿出去玩好吧。
2: 暑期了应该很多朋友也都有大把的时间、
1: 是的。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要结束了，谢谢朋友们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2: 明儿见，拜
1: 拜
2: 拜
1: 拜。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参、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0: 6月6号至6月21号，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15周年庆，康巴赫炒锅、蒸锅签到送588件品质好物，1元超值换购300枚金蛋连单砸，液晶电视、电动车领衔46件好礼疯狂抽，更多专属权益等您来解锁。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
5: 早上9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6: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0: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未来10天，镇江以云系变化为主，无明显强降水、强对流天气，天气状况整体平稳。气温方面，9号最高气温在28到29摄氏度，其余时段最高气温在32到34度。9号、10号最低气温18到20度，其余时段最低气温在23到25度。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阴转多云到晴，东到东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9到20度，最高气温29到30度。10号全市晴到多云，最低气温18到19度，最高气温32到33度。11号全市晴到多云，最低气温。

0: 温20度左右，最高气温33度左右。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2: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当我们的身体不能远行的时候，阅读就是最低成本的漫游。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啊，是青年作家刘子超的旅行文学经典《失落的卫星：深入中亚大陆的旅程》。这本书呢，会带你走进神秘的中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从丝路古城到草原荒野，从即时烟火到历史的余温。他用冷静又深情的笔触记录旅途当中的见闻、当地人的故事、历史和现实的交织，没有攻略，只有走心的观察和思考。中亚的辽阔、孤独和热烈都在字里行间。初夏的时节读它，就仿佛吹过中亚的风，在文字当中完成一场治愈又开阔的精神远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0: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2: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0: 回忆往昔，
2: 重温经典，
0: 岁月流声，
2: 感受光阴之美。
3: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这是一段我们可以放松怀旧的时间，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我们常听到一句话叫墙外开花墙内香，今天的重遇老歌手，我们的音乐主角呢，他是华语歌坛第一位由海外走红反攻本土市场取得成功的女歌手。她16岁出道，如今依然活跃。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他的名字或许是只能在一些音像资料上才能够触碰到的久远的记忆，他叫高胜美。先来听这首《潇洒的走》。

这样的编曲，这样的唱法，带着浓浓的年代感，这就是属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歌声。这是高胜美1987年的专辑《潇洒的走》当中的同名主打歌，她也凭借着这首歌啊，走遍了全中国。和很多人因为喜欢音乐而走上歌手这条道路不同，高胜美音乐生涯的开启和她的家庭是有关系的。高胜美从小呢，家里经济就不是特别好，在她5岁之前啊，一家人甚至都没有固定的住所，所以她的心里一直都有一个想法，要早点赚钱让爸妈少发点愁，要多赚钱让家里的日子好起来。好在天无绝人之路，老天虽然没有给她殷实的家境，却给了她一副好嗓子。8岁那年啊，高胜美在一次歌唱比赛当中获得了3名的好成绩，这也让她呢对自己更加有信心。从那个时候起，他就决定出去唱歌，多努力，让父母不再那么辛苦。中学毕业之后，高胜美没有选择继续自己的学业，而是踏上了用歌唱养家的艰辛道路。这样看来，高胜美和音乐的缘分也是在冥冥之中早就注定了。来听这首《缘》。

1985年，高胜美陪朋友去上格唱片公司试音，这个举动彻底改变了她的命运。朋友没被选上，她却被相中了。试音的时候，唱片公司的老总吕燕青听到高胜美的声音，一下子就愣住了。吕燕青看着眼前这个长相出众、声音很甜美的小女孩，脑子里面有一个预感，她一定会红。因为呢，她有着和当时最红的女歌手邓丽君一样的风格。吕燕青的心里甚至还冒出一个很大胆的想法，说不定她会比邓丽君更红。于是高胜美呢，很顺利地签约了上格唱片，随即也出版了自己的第一张国语专辑《缘》，正式踏入歌坛。那一年她16岁。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歌《缘》，虽然是一首翻唱作品，但高胜美还是凭借着自己清新甜美的嗓音给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算是找到了自己的市场定位和风格。但之后他没有选择把事业重心放在中国台湾，而是远赴新加坡、马来西亚一带展开了宣传。这样看似有一些反常的举动啊，其实是由当时他的歌曲风格决定的。民歌小调之类的曲子呢，在新马一带比较受欢迎。直到1987年，在东南亚地区已经小有名气的高胜美衣锦还乡，事业重心正式回归到了中国台湾乐坛，也开始了他自己的辉煌岁月。继续来听到这首《那奴娃情歌》。

1987年，高胜美发布了专辑《山地情歌》，销量很快突破了百万，也成为了当时乐坛的神话。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纳奴娃情歌》也是选自这张专辑。《山地情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高胜美的经纪公司也是赚得盆满钵满。公司负责人得意又惋惜地说，可惜的是那些盗版唱片实在是太多了，如果没有盗版的话还可以买得更多。那个时期啊，高胜美的事业可以说进入到了快速的上升通道。从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她的歌声呢一直牢牢控制着大街小巷的音像店、歌舞厅，从农村到城镇到处都是她的歌。而她也是一位很高产的歌手，从1985年到1998年的13年时间当中，她一共发行了专辑大约60张，歌曲将近600首。而这其中影响力最大、最为人熟知的应该是下面这首歌曲《千年等一回》。

0: 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会跟着唱上两句的歌到底有多少，没有人统计过，但是刚刚这首《千年等一回》肯定是其中的一首。1992年《新白娘子传奇》在中国台湾地区播出，93年在大陆地区播出，引起了一轮收视狂潮。电视剧播出的时候，很多人一度以为这首《千年等一回》的演唱者就是剧中白娘子的扮演者赵雅芝。之所以有这样的误解，一方面是因为歌曲的演绎和剧情配合的实在是太完美了，另一方面还因为很多大陆的听众对于高胜美并不熟悉。
1: 是谁在耳边说爱？
0: 一个歌手要红，实力很重要，但多数时候如果运气不够特别的好，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知名度。高胜美曾经不止一次在采访当中无奈地说自己是年轻的老歌手，他说我很年轻的，只是出道太早了。他还开玩笑地说，很多年轻歌迷提到他都以为他是奶奶级的，其实自己只是阿姨级的。确实1969年出生的高胜美今年也不过50出头，而他在歌坛打拼已经快40年了。提起他，很多人只记得是一个老歌手，有着台湾情歌老式的唱腔，还有甜腻了几代人的琼瑶言情剧的风格。她是一个在幕后唱歌的女歌手。都说出名要趁早，但如果一个歌手出道太早，年纪不大却已经唱了好多年，在人们心里面自然就成了老歌手，有一点预先支付了辉煌的感觉，多少会让人觉得有一些无奈。我们继续来听到高胜美这首《蝶儿蝶儿满天飞》。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12: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刺激。
13: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14: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12: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15: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

0: 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我是周浩，欢迎你继续收听。今天重遇老歌手，我们一起听到一个久违的声音，高胜美。

说起高胜美，我们就不能不提一个名字——琼瑶。电视连续剧《海鸥飞处》《彩云飞》的片尾曲《彩云伴海鸥》，让高胜美和琼瑶结下了不解之缘，从此也一发不可收拾。高胜美先后主唱了《六个梦》《三朵花》《青青河边草》《望夫崖》《雅戏》等等经典琼瑶电视剧当中的歌曲。因为这些电视剧的播放时间都是在晚间八点的黄金档，并且都有着很高的收视率，高胜美还有了一个高八点的美名。大多数时候呢，我们只在插曲和片头片尾听见高胜美，她是不怎么出场的，可能她心里也很清楚自己不太适合在别人的眼光里打滚，在幕后用心唱就够了。琼瑶很明白高胜美的长处，这个又细又美的声音最适合自己跌宕婉转的剧情。而我的建议是，如果要重温这些经典歌曲，不妨连电视剧也一起翻出来看一看。情景里的歌曲比起在专辑当中孤零零

0: 青青河边草，这也是琼瑶电视剧青青河边草的主题曲。这部电视剧啊，我到现在都没有完整的看过，但这首主题曲我却是一听就很喜欢。你会觉得高胜美的歌声充满了像小草一样的生命力，唱得青翠碧绿，生气勃勃。
1: 青青河边草，悠悠天不老。
0: 今天我们一起说到了高胜美，说起她还有一点不得不提，她是把翻唱在华语歌坛发扬光大的第一人。在那个年代呢，翻唱其实不算是一个新

鲜事，但大规模甚至是以翻唱为主就不多见了，甚至呢会被一些专业人士所鄙视。而高胜美很多作品都是翻唱的，不过即便有原唱的《珠玉在前》，高胜美也能唱出自己的味道和风格。而她也硬是凭借一首翻唱作品《哭砂》，在1992年获得了第四届金曲奖最佳国语歌曲女演唱人大奖，以一票的优势战胜了当时大家公认的拥有绝美嗓音和顶级唱功的徐锦纯。

0: 一首翻唱作品能拿到最佳演唱人这样的奖项，演唱方面一定是无可挑剔的。相比于原唱黄莺莺飘渺哀怨的演绎，高胜美这个版本的哭砂似乎更多了一份人间的烟火气息，会让你感觉这个女人好像就是我们身边某个为爱痴痴等待的朋友，或者就是我们自己。
1: 一颗尘埃偶尔会恶作剧地飘进我。
0: 听高胜美唱歌，我会由衷的感叹那个年代的歌手咬字发音实在是非常讲究，那种感觉就是普通话真的是很好听很美妙。而高胜美的歌曲好听，除了她的音色咬字发音清晰圆润也是一大特色，这样的咬字发音很值得现在很多年轻歌手好好学习。我们继续来听到高胜美另外一首翻唱作品，翻唱自已故歌手凤飞飞的《追梦人》。

如今的高胜美已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我们只能偶尔在娱乐新闻当中看到她的一点消息。不可否认，属于她的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是相信她曾经留下的歌声会一直在我们记忆当中历久弥新。结束本期岁月留声，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跟你说一声再见。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参、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What time
2: is it now？现在是
3: 早上10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4: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5: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未来十天，镇江以云系变化为主，无明显强降水、强对流天气，天气状况整体平稳。气温方面，9号最高气温在28到29摄氏度，其余时段最高气温在32到34度。9号、10号最低气温18到20度，其余时段最低气温在23到25度。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阴转多云到晴，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到20度，最高气温29到30度。10号全市晴到多云，最低气温18到19度，最高气温32到33度。11号全市晴到多云，最低气温20度左右，最高气温33度左右。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3: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郎阳。有人说流行音乐是时代的日记，而在华语乐坛的这本日记里，80年代是墨迹最浓、字迹最狂的那一页。那是一个从单一走向群像的年代，是一个告别民歌的清新、转身拥抱都市繁华与复杂情感的转折点。我们把时间拨回，翻开一张特殊的唱片，一张没有个人英雄，只有我们这个概念的唱片。那时候音乐不是孤芳自赏的独白，它像是一场热闹非凡的聚会。曾庆瑜、钮大可为你表演。

代中期的商业化概念音乐创作已经丰满，类型多样，可以选择不一样的市场策略来照顾市场的不同需求。在动机单纯下，一张好唱片为此诞生。有人说怀念老歌是人们对曾经的青春发出的一声叹息。曾经是一个残忍虚伪的词，它时时刻刻提醒人们岁月如流，但有一些旋律，一些曾经的旋律，有些人听起来像往日的画卷，有的人听起来像一群音乐人在遥远的过去给未来预留下的礼物。这张专辑是向旋律时代致敬，为旋律时代喝彩。这是郑怡和伍思凯，我和你。

这是马玉芬《心爱的》。中国台湾流行乐坛无法摆脱因为时代的变迁赋予它的命运，正如命运的轮回。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统治中国台湾流行乐坛的是西洋歌曲的翻唱风；70年代中期以后，是流行音乐本土化的起步期。80年代迎来了原创音乐的黄金时代，90年代停滞不前。到了新世纪，西洋化的音乐卷土重来，表现形式浅薄雷同。好在有80年代让人怀念，那个时代的音乐人似乎总有一种使命感，他们不甘心只做娱乐的附庸，而是在试图在商业的洪流中建立起属于华人自己的音乐语汇，哪怕是一首情歌，也唱得荡气回肠，也唱得荡气回肠，后者唱得荡气回肠，后者唱得荡气回肠，后者唱得荡气回肠，后者唱得荡气回肠，后者唱得荡气回肠，后者唱得荡气回肠，后者唱的荡气回肠，后者唱的荡气回肠，后者唱的荡气回肠，后者唱的荡气回肠，后者唱的荡气回肠，后者唱的荡气回肠，后者唱的荡气回肠，后者唱的荡气回肠，后者唱的荡气回肠，后者唱的荡气回肠，后者唱的荡气回肠，后者唱的荡气回肠，后者唱的荡气回肠，后者唱的荡气回肠，后者唱的荡气回肠，后者唱的荡气回肠，后者唱的荡气回肠，后者唱的荡气回肠，后者唱的荡气回肠，后者唱的荡气回肠，后者唱的荡气回肠，后者唱的荡气回肠，后者唱的荡气回肠，后者有两马玉芬正义消失的地平线。

0: 也能展现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在为您播报最新诈骗天气预警。注意，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账避险，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切勿轻信任何安全账户指令。接下来是刷单返利暴雨橙色预警，这类诈骗常伪装成动动手指日赚千元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3: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
2: 以上是
3: 天气，都是诈骗台风天气，都是诈骗台风天气，都是诈骗台风天气，都是诈骗台风天气，都是诈骗台风天气，都是诈骗台风天气，都是诈骗台风天气，都是诈骗台风天气，都是诈骗台风天气，都是诈。

0: 诈骗台风天气，都是诈骗台风天气，都是诈骗台风天气，都是诈骗台风天气，都是诈骗台风天气，都是诈骗台风天气，都是诈骗台风天气，都是诈骗台风天气，都是诈骗台风天气，都是诈骗台风天气，都是诈骗台风天气，都是诈骗台风天气，都是诈骗台风天气，都是诈骗台风天气，都是诈骗台风天气，都是诈骗台风天气，都是诈骗台风天气，都是诈骗台风天气，都是诈骗台风天气，都是诈骗台风天气，都是诈骗台风。
1: 天天防骗情好，生活风调雨顺。我们下期再见。
2: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你一段呗。
3: 好啊，那谢了。
4: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2: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

三号。

只是曹俊宏和陈富明也许有一天。男生二重唱在每个时代都少见，而在这张专辑《我们按我们》当中被放大无数。这种属于友情的创作是充满着强烈的好朋友的气息，当中被放大无数。这种属于友情中被放大无数。这种属于友情中被放大无数。这种属于友情中被放大无数。这种属于友情中被放大无数。这种属于友情中被放大无数。这种属于友情中被放大无数。这种属于友情中被放大无数。这种属于友情中被放大无数。这种属于友情中被放大无数。这种属于友情中被放大无数。这种属于友情中被放大无数。这种属于友情中被放大无数。这种属于友情中被放大无数。这种属于友情中被放大无数。这种属于友情中被放大无数。这种属于友情中被放大无数。这种属于友情中被放大无数。这种属于友情中被放大无数。这种属于友情中被放大无数。这种属于友情中被放大无数。这种属于友情中被放大无数。这种属于友情中被放大无数。这种属于友情中被放大无数。这种属于友情中被放大无数。这种属于友情中被放大无数。这种属于友情中被放大无数。这种属于友情中被放大无数。这种属于友情中被放大无数。这种属于友情中被放大无数。这种属于友情，更是几个男人之间无需多言的默契，那种和声的编排，有碰撞，有情感的流动。

有丰富的节奏、创意的旋律和充满意境的文字，每一个环节都异常讲究。集体的方式来制作唱片，突破一个歌手一张唱片的老形式，用我们这样的概念来传递友情。正是因为友情，当年诞生了这样一张与众不同的专辑，打破了当时乐坛单打独斗的局面，告诉世人音乐也可以是一场盛大的聚会，每个人都是主角，也都是配角。这是马玉芬和郑知明，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天你一声叹息，但这些旋律从未真正消失，它们只是以礼物的形式被存放在过去，等待每一个有心的人再次开启。每当前奏响起，那些关于黑胶唱片、卡带、随身听以及那个没有手机干扰的午后记忆就会瞬间涌上心头，那是属于一代人的共同的情感密码。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是曲友良和郑怡，从来都没有，下期见。

0: 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 灭火！灭火！
2: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0: 去保护丞相，
2: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0: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丞相，我们，
2: 金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3: 喂，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4: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5: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次深，舟山带鱼。
4: 无明显强降水、强对流天气，天气状况整体平稳。气温方面，九号最高气温在28到29摄氏度，其余时段最高气温在32到34度。9号、10号最低气温18到20度，其余时段最低气温在23到25度。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阴转多云到晴，东到东南风三套四级，最低气温19到20度，最高气温29到30度。10号全市晴到多云，最低气温18到19度，最高气温32到33度。11号全市晴到多云，最低气温20度左右，最高气温33度左右。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1: 各位好，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今天呢，和大家聊一首《梨花颂》，它是京剧和国风美学交融的典范之作，更是一曲唱尽了杨贵妃传奇一生的深情挽歌。它源自京剧交响剧《大唐贵妃》，那歌词呢是兼具了古典诗词的雅致和戏曲唱词的韵律。梨花开，春带雨；梨花落，春入泥。以梨花喻人，道尽了杨玉环与唐玄宗之间缠绵悱恻的爱恨悲欢。如今这一首作品被多次改编成了戏腔歌曲，既保留了京剧的醇厚韵味，又融入了现代音乐的编曲巧思，让国粹艺术跨越了年龄与圈层，成为了无数听众心中的国风经典。

0: 来自每一个陌生的拥抱，
1: 惊喜来自独一无二的风景，
0: 快乐来自五湖四海的色彩，
1: 激动来自每一次新的突破，
0: 永远期待下一次旅行，
1: 触摸蓝天、大海和草原，看到世界的辽阔和包容，
0: 喜行千里路，遇见一切美景，遇见一切美好。
2: 脚下有路，心中有光。
3: 各位旅行搭子们，欢迎收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
2: 大家好，我是陪你们逛吃逛吃的喜乐。
3: 大家好，我是帮你们导航还有拎包的亚楠。
2: 今天咱们要去的这一座城市是被网友们称为叫做最有烟

0: 火器的顶流，既是一个造星工厂啊，也是凌晨三点还在沸腾的不夜城，更是能够把辣椒吃出花样的美食天地。
1: 这里的人说话像在唱 rap， 吃粉能吃十几种码子，然后连指路都会透着一股子热。吃粉能吃十几种，吃粉能吃十几种，吃粉能吃十几种，吃粉能吃十几种，吃粉能吃十几种，吃粉能吃十几种，吃粉能吃十几种，吃粉能吃十几种，吃粉能吃十几种，吃粉能吃十几种，吃粉能吃十几种，吃粉能吃十几种，吃粉能吃十几种，吃粉能吃十几种，吃粉能吃十几种，吃粉能吃十几种，吃粉能吃十几种，吃粉能吃十几种，吃粉能吃十几种，吃粉能吃十几种，吃粉能吃十几种，吃粉能吃十几种，吃粉能吃十几种，吃粉能吃十几种，吃粉能吃十几种，吃粉能吃十几种，吃粉能吃十几种，吃粉能吃十几种，吃粉能吃十几种，吃粉能吃十几种。我们今天节目的一开始这样吧，我们和听众先玩一个小游戏，
0: 有糖油粑粑以及茶颜悦色，对吧？这幽兰拿铁，每一次哎去了之后都要喝上好几杯。
1: 你这个人净惦记吃的，跟大家说长沙不只是美食，对吧？还是一座很有故事的城市，比如说橘子洲头的江风、岳麓书院的书香，这些都是满满的非常地道的长沙的味道啊。
0: 哎，聊到这儿啊，必须整一个简单的小游戏了。
1: 什么游戏？
0: 叫长沙暗号大闯关。
1: 你会玩？
0: 哎，规则特别简单，就我念暗号，亚楠呢和听众朋友们一起来猜一下对应的长沙美食或者是地标啊，猜中了呢就解锁一个隐藏的吃法。
1: 我跟你说，我是为了做这期节目做了很多功课的，所以放马过来吧。
0: 好，第一个暗号咱们来了啊，叫做辣的跳。
1: 这个不用猜吧，你想长沙什么东西辣，长沙什么东西都辣，但是最辣的应该是招牌小龙虾了，辣得人跳脚而且还停不下来。但是不管你是春天还是冬天吃还是夏天吃，配上一瓶冰啤酒真的是味儿绝了。
0: 哎呀，没错没错，考不倒你啊，就是解锁一个隐藏的吃法啊，告诉大家其实这个吃法我觉得现在已经很普遍了。
1: 哎，什么？
0: 就吃完人家的那个龙虾之后，咱们一定要怎么样，来一碗拌的清水面，放在那个龙虾之后，咱们一定要怎么？龙虾之后，咱们一定要怎么？龙虾之后，咱们一定要怎么？龙虾之后，咱们一定要怎么？龙虾之后，咱们一定要怎么？龙虾之后，咱们一定要怎么？龙虾之后，咱们一定要怎么？龙虾之后，咱们一定要怎么？龙虾之后，咱们一定要怎么？龙虾之后，咱们一定要怎么？龙虾之后，咱们一定要怎么？龙虾之后，咱们一定要怎么？龙虾之后，咱们一定要怎么？龙虾之后，咱们一定要怎么？龙虾之后，咱们一定要怎么？龙虾之后，咱们一定要怎么？龙虾之后，咱们一定要怎么？龙虾之后，咱们一定要怎么？龙虾之后，咱们一定要怎么？龙虾之后，咱们一定要怎么？龙虾之后，咱们一定要怎么？龙虾之后，咱们一定要怎么？龙虾之后，咱们一定要怎么？龙虾之后，咱们一定要怎么？龙虾之后，咱们一定要怎么？龙虾之后，咱们一定要怎么？龙虾之后，咱们一定要怎么？龙虾之后，咱们一定要怎么？龙虾之后，咱们一定要怎么？龙虾之后，咱们一定要怎么？酱料当中拌一拌。
1: 哎呀，就感觉那个面比那个小龙虾本身。
0: 是的，一大早咱们就可以去到橘子洲头，避开人流，吹着江风看一看日出，比挤在人群里面打卡舒服100倍啊！
1: 哦，
0: 我们都想过说在江边、在海边去看这个日出日落，从来没有想到橘子洲头的日出是非常震撼的。所以怎么样，这个小游戏是不是非常带感？
1: 很有意思啊！
0: 哎，其实呢，长沙就是这样一座城市，没有那么多的弯弯绕绕，热辣直接接地气，一碗米粉就可以叫醒我们的清晨，一顿小龙虾就能够嗨翻夜晚了。
1: 是的，很多小伙伴呢去长沙其实是为了打卡一些网红店，但是你待久了就会发现，其实真正的长沙是藏在小巷子里了。比如说这个社区楼下的粉店老板喊你一声啊，妹子吃不吃粉啊？
0: 没动。
1: 对，
0: 卡粉不咯？
1: 哎，你好地道啊。还有这个岳麓山的晚风，它可以吹走我们一天 天工作下来所有的疲惫的感觉，以及湘江边的那种烟火，也可以温暖每一个晚归的人。所以今天节目呢，我们就会带着大家一起去吃一吃，品尝一下长沙最地道的米粉，然后呢，喝一下咱们镇江现在也可以喝得到的长沙的各种网红的美食的奶茶，还有逛一逛最有味道的长沙的老巷，网红的美食的奶茶，网红的美食的奶茶，网红的美食的奶茶，网红的美食的奶茶，网红的美食的奶茶，网红的美食的奶茶，网红的美食的奶茶，网红的美食的奶茶，网红的美食的奶茶，网红的美食的奶茶，网红的美食的奶茶，网红的美食的奶茶，网红的美食的奶茶，网红的美食的奶茶，网红的美食的奶茶，网红的美食的奶茶，网红的美食的奶茶，网红的美食的奶茶，网红的美食的奶茶，网红的美食的奶茶，网红的美食的奶茶，网红的美食的奶茶，网红的美食的奶茶，网红的美食的奶茶，网红的美食的奶茶，网红的美食的奶茶，网红的美食的奶茶，网红的美食的奶茶，网红的美食的奶茶，网红的美食的奶茶。
0: 说到长沙，我第一次去就被震惊了嘛，因为凌晨两点的那个坡子街霓虹灯闪的晃眼，因为你知道我们这边可能七八点路上已经没有人了，
1: 江苏没有夜生活，
0: 大家都在做作业但是呢到了那边发现凌晨一两点，可能你在酒店睡的那个睡眼惺忪，拉开窗帘发现外面哇塞灯火阑珊啊。
1: 对，这种感觉就是除了长沙还有成都也会给我一样的这种感觉。
0: 是的是的、嗯、所以亚楠你第一次去长沙是什么时候，是不是也是被这种不夜城的气质给惊？
1: 我和小伙伴们去那个长沙，然后晚上10点钟想找便利店买水，结果小伙伴就把我拽进了那个海信广场，当时特别火的文和友、那个商场，我们就知道它是复刻那种80年代的感觉嘛，老长沙。
0: 对，
1: 你可以看到童年的那些回忆啊，比如说搪瓷杯啊，黑白电视机啊，复古游戏机。当时我们就点了一盆口味虾，辣得直冒汗，停不下筷子，特别特别的，就你刚才说的不夜城、
0: 哎，确实啊，所以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座属于自己的长沙。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有请一位嘉宾、来自我们湖南金鹰955电台的吃香喝辣的大使，里面的歌词啊叫摇啊摇，摇到外婆桥。那长沙呢叫做马马嘟嘟骑，骑到阿婆桥。哎，软糯的一个长沙话配上竹椅摇晃的吱呀声，是很多湖南人童年的一个摇篮曲。
1: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这首带着长沙味道的马马嘟嘟骑，带我们一起穿越回当地人的童年的小巷当中。

0: 过古城青石板，邂逅山川城物，探访巷陌烟火，记录风土人情里的温暖与诗意。脚下有路，心中有光，喜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1: 欢迎回到我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大家好，我是亚楠。
2: 大家好，我是喜乐。
1: 今天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漫游长沙。那说到长沙的景点呢，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橘子洲头了，但是啊，我可能会更加喜欢岳麓山，尤其是清晨的时候，就想到那一次我去长沙嘛，大概早上五点半就被小伙伴给拖起来爬山了，坐在爱晚亭旁边的石凳上，然后看到晨光透过那个枫叶洒在地上啊，还可以听到那个长沙晨练的爷爷奶奶用长沙话当地的一些土话在聊天，你会感觉还是蛮治愈的啊。
2: 对，而且呢，这个岳麓山的岳麓书院其实也是很值得去的。
1: 嗯，
2: 上一次我在那个书院里面，它有一个茶室，可以喝喝茶，然后喝茶的时候呢，还可以听老师讲朱张会讲的故事啊。突然呢，就会觉得历史和现实在茶香里面交融了啊。
1: 嗯，
2: 还有呢，就是一个值得去的地方，就岳麓山下来之后，还能够去湖南大学的食堂吃一吃粉。
1: 哦，
2: 哎，3.5块一碗的肉丝粉，不知道现在涨没涨价？食堂吃一吃粉。哎，食堂吃一吃粉。哎，食堂吃一吃粉。哎，食堂吃一吃粉。哎，食堂吃一吃粉。哎，食堂吃一吃粉。哎，食堂吃一吃粉。哎，食堂吃一吃粉。哎，食堂吃一吃粉。哎，食堂吃一吃粉。哎，食堂吃一吃粉。哎，食堂吃一吃粉。哎，食堂吃一吃粉。哎，食堂吃一吃粉。哎，食堂吃一吃粉。哎，食堂吃一吃粉。哎，食堂吃一吃粉。哎，食堂吃一吃粉。哎，食堂吃一吃粉。哎，食堂吃一吃粉。哎，食堂吃一吃粉。哎，食堂吃一吃粉。哎，食堂吃一吃粉。哎，食堂吃一吃粉。哎，食堂吃一吃粉。哎，食堂吃一吃粉。哎，食堂吃一吃粉。哎，食堂吃一吃粉。哎，食堂吃一吃粉。哎，食堂吃一吃粉。
1: 哎，太便宜了吧。这也，你说到粉，其实长沙人对粉的执念真的很深啊。因为我在南门口就看到过凌晨4点还在营业的粉店，老板熬了整夜的铜骨汤，从三鲜
2: 常德米粉店呀，常德米粉就另外一种风格嘛，就是牛骨汤会熬得非常白，
1: 完全不一样了。
2: 对，里面会放那个现炒的牛杂，牛肠牛肚切得细细的，然后吸饱汤汁儿。旁边再配一个什么糖油粑粑之类的，就是非常满足了。
1: 这个更适合不爱吃辣型人。
2: 对，
1: 还有一个就是湖南的郴州的鱼粉也很有名，同样也是粉，但是它是用那个新鲜的雄鱼来熬汤的，鱼汤煮的雪白雪白的，很奶白，然后粉呢是那种粗粉，吸饱了鱼鲜，最后呢你撒一把本地的辣椒，吃的也还是很辣的，很地道，很有味儿啊。
2: 嗯，除了这个，还有比如说像邵阳米粉，对，它也是，就是米粉是那种粗圆粉。你看，不要人，别看人家都是湖南的，但是每个地方真的特色不一样。
1: 凭借这个粉的形状，就能判定是哪个地点
2: 了。是它的那个浇头就变成了猪血丸子炒腊肉，没吃过吧？
1: 没吃过。
2: 哎，这个猪血丸子是外脆里嫩的，腊肉是咸香不腻的，
1: 很难想象它们组合在一起，味道该有多鲜美啊！
2: 所以整个长沙给人的感觉就很热闹嘛，包括它的美食江湖也是热闹的。
1: 嗯，
2: 那湖南各地的米粉都在这儿安了家，吃的哪是粉，是整个湖南的烟火气。
1: 可不是啊，从街头小巷到巷子里的这种老店，长沙可以说是用一碗粉的包容的感觉，把三香四水的味道给凝成一股绳，然后这种热辣辣的汇聚呢，本身就是一种魅力。
2: 对，就像有一首歌里面唱着浏阳河弯过了几道弯，那长沙的味道就像有一首歌里面唱着浏，就像有一首歌里面唱着浏，就像有一首歌里面唱着浏，就像有一首歌里面唱着浏，就像有一首歌里面唱着浏，就像有一首歌里面唱着浏，就像有一首歌里面唱着流，就像有一首歌里面唱着流，就像有一首歌里面唱着流，就像有一首歌里面唱着流，就像有一首歌里面唱着流，就像有一首歌里面唱着。

刘德香有一首歌里面唱着，刘德香有一首歌里面唱着，刘德香有一首歌里面唱着，刘德香有一首歌里面唱着，刘德香有一首歌里面唱着，刘德香有一首歌里面唱着，刘德香有一首歌里面唱着，刘德香有一首歌里面唱着，刘德香有一首歌里面唱着，刘德香有一首歌里面唱着，刘德香有一首歌里面唱着，刘德香有一首歌里面唱着，刘德香有一首歌里面唱着，刘德香有一首歌里面唱着，刘德香有一首歌里面唱着，刘德香有一首歌里面唱着，刘德香有一首歌里面唱着，刘德香有一首歌里面唱着，刘德香有一首歌里面唱着，刘德香有一首歌里面唱着，刘德香有一首歌里面唱着，刘德香有一首歌里面唱着，刘德香有一首歌里面唱着，刘德香有一首歌里面唱着，刘德香有一首歌里面唱着，刘德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好的自己，咨询热线好的自己，咨询热线好的自己，咨询热线好的自己，咨询热线好的自己，咨询热线好的自己，咨询热线好的自己，咨询热线好的自己，咨询热线好的自己，咨询热线好的自己，咨询热线好的自己，咨询热线好的自己，咨询热线好的自己，咨询热线好的自己，咨询热线好的自己，咨询热线好的自己，咨询热线好的自己，咨询热线好的自己，咨询热线好的自己，咨询热线好的自己，咨询热线好的自己，咨询热线好的自己，咨询热线好的自己，咨询热线好的自己，咨询热线好的自己，咨询热线好的自己，咨询热线好的自己，咨询热线好的自己，咨询热线好的自己，咨询热线好的自己，咨询热线。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
3: 熬了，爽！
4: 我是旭叶芝，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5: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中午的11:27，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呢，又到了文艺广播好物推荐的时间了。今天呢，要给大家推荐。

那今天呢也是618的一个捡漏，给大家带来了迪奥丝绒口红的双支装。迪奥平时呢官网一支口红要400多块，那今天呢618的一个年终特惠双重惊喜，拍一发二，到手呢两支正装只要199，算下来呢一支还不到100块钱。大家呢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回复数字123就可以下单抢购了啊。主要呢今天的这个正装的话呢确实是有点贵的，但是趁着有活动的时候咱们就得赶紧薅羊毛啊。那今天的话拍一发二双支装只要199，焦糖南瓜色314，还有复古正红色755，还有番茄砖红色846，三款经典的色号。另外呢还有比较通透的裸粉色的001和乌龙奶茶色的018的唇蜜，多款任选啊。所以呢其实我们选择的范围还是蛮大的，大家呢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喜欢自己的喜好，然后呢去感受一下，就是到底哪一款呢自己比较的适合。那我们呢也是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的。另外的话呢大家也不用担心它的有效期啊，因为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8月份。199元两支正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划算了。如果你也很喜欢的话呢，就记得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然后回复数字123就可以了。

0: 旅行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是抵达未曾去过的地方，去欣赏不曾见过的风景，去邂逅不曾有过交集的人，去倾听不曾听过的故事，还是去品尝不曾吃过的新鲜食物，
1: 去别人呆腻的城市体验一下。
2: 眼睛看到深邃的蓝，空气里飘着充满生机的淡香。牦牛站在山巅注视着我，似在追问你是何处的外来者。雪花似的经幡飞舞着，似在回答除却天地，他们皆是过客。
0: 欢迎收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大家好，我是亚楠。
3: 大家好，我是喜乐。
0: 今天我们一起来继续长沙的城市漫游 City Walk。 其实除了美食呢，长沙还
3: 乐
0: 今天我们一起来继续
3: 乐
0: 今天我们一起来继续
3: 乐
0: 今天我们一起来继续
3: 乐
0: 今天我们一起来继续
3: 乐
0: 今天我们一起来继续
3: 乐
0: 今天我们一起来继续
3: 乐
0: 今天我们一起来继续
3: 乐
0: 今天我们一起来继续
3: 乐
0: 今天我们一起来继续
3: 乐
0: 今天我们一起来继续
3: 乐
0: 今天我们一起来继续
3: 乐
0: 今天我们一起来继续
3: 乐
0: 今天我们一起来继续
3: 乐
0: 今天我们一起来继续
3: 乐
0: 今天我们一起来继续
3: 乐
0: 今天我们一起来继续
3: 乐
0: 今天我们一起来继续
3: 乐
0: 今天我们一起来继续
3: 乐
0: 今天我们一起来继续
3: 乐
0: 今天我们一起来继续
3: 乐
0: 今天我们一起来继续
3: 乐
0: 今天我们一起来继续
3: 乐
0: 今天我们一起来继续
3: 乐
0: 今天我们一起来继续
3: 乐
0: 今天我们一起来继续
3: 乐
0: 今天我们一起来继续
3: 乐
0: 今天我们一起来继续
3: 乐
0: 今天我们一起来继续
3: 乐
0: 今天我们一起来继续
3: 乐
0: 今天我们一起来继续
3: 这样
0: 我就想问问你有没有去过太平老街。
3: 当然啊，这个贾谊的故居就在太平老街上面，这青砖灰瓦的院子里面藏着西汉才子贾谊的故事。突然就想起过秦论里面一个句子，说历史和现实在那一刻就奇妙的重叠了。贾谊被贬长沙的时候写下了调屈原赋嘛，那没有想到2000年啊，现在改造之后就变成了文艺街区，老房子里面比如说会有一些手作的陶艺馆呐，独立书店呀等等。然后有网友呢在一家民宿里面还发现墙上嵌着清代的老砖，砖上还刻着咸丰七年的字样。老板说呢，这些砖都是从这个拆迁工地抢救回来的啊，就是你会觉得哎呀，真的是每一处都有着老板的巧思和他们发自内心的那种人文的喜爱啊。
0: 是的。
3: 还有呢，就是都正街，这个也是值得一去的。它呢虽然说不足千米一个小巷子，但是浓缩了长沙千年的市井文化。然后巷口呢，它的石碑也是宋代的遗物，往里走还有明代的都司衙门旧址。然后呢，清代的育婴堂啊，还有这个什么民国时期的公馆呀，都在里面。
0: 确实，你提到的这些都是这些老巷当中最动人的、有生命力的地方。还有一个地方叫做化龙池。以前呢，你听这个化龙，你知道是干嘛的吗？
3: 不知道哎。
0: 是打铁的，把龙化在里面，把铁化在里面。
3: 有点道理。
0: 是打铁铺，但是你猜一下，现在变成什么地方了？酒吧一条街啊。

所以呢，真的很有意思哈。所以呢，旅行新蜜蜂的《金风玉露》里面唱到"金风玉露终须别，碧落黄泉时"。

0: 觉，丈量远方，让每一段旅途都藏着故事，每一处风景都裹着感动。脚下有路，心中有光，喜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1: 南路的夜宵摊从天黑一直摆到凌晨，各种好吃的，什么臭豆腐啊、糖油粑粑，还有啊紫苏、桃子姜是应有尽有。
2: 主要你知道吧，大学周围的那些夜市最重要的一点，第一它很便宜，
1: 对，
2: 大学生消费嘛，第二都是经过大学生很刁的嘴去筛选过的，
1: 对，
2: 所以它很好吃。
1: 还有就是因为大学生都是来自于天南海北啊，所以各种地方的美食你都可以尝得到。
2: 对、另外呢，说到湖南大学，他们的教学楼也很有故事啊。他们二院的那个红砖老楼里面藏着岳麓书院的藏书，而这个法学院的台阶呢，也是被学生们称为叫夺命坡，爬上去呢就能够俯瞰整个湘江了。包括他们法学院门口毕业季还能看到这个毕业生挂的横幅，叫做四年爬完夺命坡，人生再无难走路。
1: 所以这个夺命坡的意思就是累死。
2: 对
1: 要把这种苦日子过成段子的本事，我觉得正是长沙人的可爱的地方啊。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首特别应景的歌吧，陪伴着大家，是来自于胖虎和黄君泽的歌曲，叫做谢谢光临。也希望长沙的这份鲜活呢永远留在我们的心里。

0: 有人说，旅行是为了逃避，躲开一些人、一些事、一些故事、一些思绪。有人说，旅行是为了和过去告别，调整好心态，让自己重新出发。也有人说，旅行哪需要什么理由，就是在一座城市待腻了，想出去看看。喜行千里路，山山而川，征途漫漫，山不见我，我自去见山。自去见山。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从橘子洲的烟花到太平老街的灯笼，从凌晨四点的粉香到解放西路的霓虹，长沙呢就像是一个永不疲倦的江湖，每天都在上演着新的故事。
2: 是的，这座城市呢把3000年的烟火气息揉进了辣椒当中，把青春的躁动酿成了奶茶的香味啊！你以为它只有火辣的一面，但是转身却在贾谊的故居当中的天井里看见了那种月光的温柔的感觉。
1: 当然了，这期节目之后我觉得最难洒脱哈，就暴雨里面自拍的什么汉服的姑娘，包括网上能看到吵架都能吵成段子的一些阿姨哈，
2: 很鲜活。
1: 对，还有凌晨两点还在缩粉的我们，这种活在当下的劲儿呢比任何景点都要动人。
2: 从咱们镇江到长沙其实高铁只要4个小时，但是我们就可以跨越长江的温柔和湘江的热烈。下一次踏上这片土地的时候呢，咱们可以用长沙话来喊一句老板加麻将加辣当然我不会啊，这声带着江湖气的问候呢就是对长沙最好的告白了。
1: 是的，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我是喜乐，
2: 我是亚楠，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1: 拜拜。

0: 亲不认，又何妨遍体鳞伤。
1: 读完史铁生，想去地坛公园走走；读完三毛，想去撒哈拉看看；读完沈从文，想去凤凰和边城；读完马洛伊，想去多瑙河畔；读完迟子建，想去额尔古纳。旅行的初心有很多，旅行的意义也很丰富。读万卷书，行千里路。您正在收听的是《喜行千里路》。

0: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中午十二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未来十天，镇江以云系变化为主，无明显强降水；变化为主，无明显强降水，整体平稳。气温方面，九号最高气温在二十。

0: 28到29摄氏度，其余时段最高气温在32到34度，9号、10号最低气温18到20度，其余时段最低气温在23到25度。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阴转多云到晴，东到东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9到20度，最高气温29到30度。10号全市晴到多云，最低气温18到19度，最高气温32到33度。11号全市晴到多云，最低气温20度左右，最高气温33度左右。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2: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初夏气温升高，油脂分泌变旺，敏感、爆痘、暗沉找上门，护肤却越忙越乱。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啊，叫做《护肤全书》，它是一本陪伴型的读物，零基础友好型的读物。零基础友好结构，肤质判断到日常的清洁、保湿、防晒、抗老，再到初夏专属的控油、舒缓、晒后的修复，全流程给你讲透。不推销产品，只教原理和方法，帮你避开过度护肤和跟风买贵的坑。这本书啊，语言通俗，配图直观，像皮肤科的医生一对一进行指导。初夏的护肤呢，不用特别复杂，读懂这本书精简步骤，科学护理，就可以养出清透稳定的好皮肤。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声音梦想，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的任意门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Hello， 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欢迎来到电台情歌，我是雨轩。有人说情歌就像是情绪的专属港湾，那些难以说出口的怦然心动

藏在心底的怅然遗憾，小心翼翼的绵长思念，还有细水长流的安稳温柔，总能够在一段段旋律里找到安放的角落。平日里生活行色匆匆，繁杂琐事总会在我们便是抚平心绪最温柔的方式今天的节目里，我为大家挑选了一些风格各异的情歌，从初见时的满心欢喜，到热恋中的甜蜜雀跃，从相处时的试探拉扯，再到回望过往的坦然知足，一步步带我们感受爱情里各式各样的模样。希望接下来的每一段歌声都能够温暖你的耳朵，治愈你的心情。话不多说，就让我们正式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吧。首先一起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 Piggy 演唱的《今日天气晴》。

一首轻快甜美的今日天气晴听完了，这是一首治愈感满满的甜系情歌，曲风是明亮清新的，旋律又是简单又抓耳，歌词把遇见心仪之人之后整个人豁然开朗的那种状态描绘得格外的生动，仿佛只要心底装着一份美好，连身边的风天上的云都会变得格外的温柔，这大概就是爱情最初最纯粹的样子吧，明媚又动人。不过感情之路呢，从来都不会一直晴空万里，我们总会经历迷茫与纠结，慢慢看淡。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Tank 演唱的《懂了》。

Tank 的嗓音自带故事感，这首《懂了》也是很多听众心中的经典抒情曲目了。舒缓的旋律缓缓流淌，一字一句都在诉说着心境，唱出了一段感情落幕之后放下执念与过往和解的状态。所谓懂了，不是不甘与惋惜，而是看清缘分之后坦然和过去告别。当心结慢慢的解开，新的美好也会悄然降临。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以慧演唱的《热恋冰淇淋》。

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锁定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雨轩。听完刚才的热恋冰淇淋，是不是连你的心情都会跟着变得很甜呢？这首单曲元气又灵动，以会软糯清甜的声线，也是把热恋的美好诠释的恰到好处。这首歌曲呢，也是巧妙的用夏日冰淇淋比喻成了热烈的爱恋，跳跃的节奏搭配着甜蜜的歌词，将情侣之间那种满心欢喜满眼皆是彼此的模样展现得淋漓尽致。热恋的热情固然让人沉醉，但激情褪去之后，长久的陪伴才最是难得。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阿肆演唱的《如水》。

如睡是一首格外温柔的作品，褪去了热恋的热烈喧嚣，只留下最质朴的温情。整首歌曲的旋律是平缓温润的，阿肆极具辨识度的唱腔，娓娓道来爱情最腔，娓娓道来爱情最本真的模样。热烈的爱意终会归于平淡，这一般安静绵长，默默相守，不离不弃。当然在和睦的相处，偶尔呢也会有心思的揣摩，情绪的拉扯，仿佛一场你来我往的对手戏。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就来自艾弗杰尼演唱的《对手戏2020》。 I know it sounds like Michael Jackson right now, but you better listen to this.

和常规的情歌不同，这一首对手戏2020融合了潮流节奏与抒情的韵味，风格独树一帜。歌曲呢也是跳出了传统的情爱表达，正是描绘出了亲密关系里面的试探、博弈与拉扯。相爱的两个人时而就像同台演绎的搭档，猜着彼此的心思，有着小别扭，也有着小暧昧，真是有接地气。当然呢，并不是所有的相遇都能够相伴到老，有些缘分短暂却足够惊艳时光。下面一起来听到的这首歌是陈墨之带来的《玫瑰流星》。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
0: 岁月，看你在清晨，岁月，看你在清晨，岁月，看你在清晨，岁月，看你在清晨，岁月，看你在清晨，岁月，看你在清晨，岁月，看你在清晨，岁月，看你在清晨，岁月，看你在清晨，岁月，看你在清晨，岁月，看你在清晨，岁月，看你在清晨，岁月，看你在清晨，岁月，看你在清晨，岁月，看你在清晨，岁月，看你在清晨，岁月，看你在清晨，岁月，看你在清晨，岁月，看你在清晨，岁月，看你在清晨，岁月，看你在清晨，岁月，看你在清晨，岁月，看你在清晨，岁月，看你在清晨，岁月，看你在清晨，岁月，看你在清晨，岁月，看你在清晨，岁月，看你在清晨，岁月，看你在清晨，岁月，看你在清晨，
1: 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在生活风调雨顺，我们下期再见。
2: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您一段呗。
3: 好啊，那谢了。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2: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3: 这就对了。
4: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5: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在大脑里雀跃，是在大脑里雀跃，是在大脑里雀跃，是在大脑里雀跃，是在大脑里雀跃，是在大脑里雀跃，是在大脑里雀跃，是在大脑里雀跃，是在大脑里雀跃，是在大脑里雀跃，是在大脑里雀跃，是在大脑里雀跃，是在大脑里雀跃，是在大脑里雀跃，是在大脑里雀跃，是在大脑里雀跃，是在大脑里雀跃，是在大脑里雀跃，是在大脑里雀跃，是在大脑里雀跃，是在大脑里雀跃，是在大脑里雀跃，是在大脑里雀跃，是在大脑里雀跃，是在大脑里雀跃，是在大脑里雀跃，是在大脑里雀跃，是在大脑里雀跃，是在大脑里雀跃，是在大脑里雀跃，
1: 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
0: 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

今天我只想了你一次，这首歌听完相信不少人都能够从中找到共鸣。蓝心雨的声线温柔细腻，整首歌的旋律舒缓又治愈，歌词用一种俏皮又克制的表达方式写出了深入心底的想念。嘴上说着只想念一次，实则呢，这一份牵挂早就已经填满了整日的时光，把那种不敢打扰默默惦念的心情唱得格外的动人。思念是情感里常有的模样，而学会接纳所有的相遇与

0: 多年过去，知足这首歌依旧是传唱不衰的金曲。简单干净的旋律，温柔纯粹的歌声，没有刻意的煽情，只有历经世事之后的通透与从容。这首歌曲想告诉我们，相逢本就是一场幸运，不必强求结果，只要认真拥有过，珍惜过，便已然足够。坦然面对遗憾，温柔的珍藏回忆，便是对过往最好的回应了。而世间诸多美好的爱情，最初都始于一场勇敢的告白。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永斌演唱的《告白前一秒》。
1: 前片面

0: 分。
1: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来自永斌演唱的《告白前一秒》，这首歌曲呢满是青春浪漫的气息，轻快的节奏搭配灵动的演唱，精准捕捉到了告白前夕的心境，心跳加速，紧张不安，同时又是满怀期待的。那一秒的犹豫与鼓足勇气的瞬间，是独属于心动的美好画面。当心意勇敢地说出口，浪漫也会接踵而至。晚风、沙滩、海浪、海边的风景里面，总是会藏着数不尽的爱情故事。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原来是罗伯雅演唱的《海边的风》。

轻柔的旋律缓缓铺开，就像是海风徐徐拂面，惬意又治愈。刚才听到的歌曲名叫《海边的风》，用海风作为线索，串联起了一段段浪漫的回忆，将相遇、心动与怀念娓娓道来。风吹过山海，也吹过一段段温柔的往事，声声入耳，动人心弦。当浪漫沉淀，爱意最终会化作一句郑重的承诺。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周杰伦演唱的《I Do》。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周杰伦演唱的 I Do， 这是一首满含幸福感的歌曲，曲风温暖甜蜜，旋律温柔延长，没有华丽的词藻，只用最真诚的歌声诉说着相守一生的决心。一句简单的 I Do 代表着我愿意，是许下余生相伴的约定，也是爱情走向圆满最好的模样。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路听过了心动、甜蜜、遗憾、相守，爱情里的种种模样，我们都在旋律当中一一感受。每一段旋律都有故事，每首歌曲也都有温度，相信这些歌声也为大家带来了不一样的感触。欢乐的时光也总是过得很快，本期电台情歌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愿大家始终心怀温柔，相信美好，被爱意环绕。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为你送上吴子健和小蓝背心合作演唱的18dB。各位拜拜喽。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身、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未来十天，镇江以云系变化为主，无明显强降水、强对流天气，天气状况整体平稳。气温方面，9号最高气温在28到29摄氏度，其余时段最高气温在32到34度。9号、10号最低气温18到20度，其余时段最低气温在23到25度。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阴转多云到晴，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到20度，最高气温29到30度。10号全市晴到多云，最低气温18到19度，最高气温32到33度。11号全市晴到多云，最低气温20度左右，最高气温33度左右。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World Music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王铮亮

0: FM 九六三。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没有无缘无故的喜欢和爱，即便是对一个季节的钟爱，在心里也是有条条框框，有根有据的。而喜欢的季节总是给人有短暂的感觉，生理的钟摆因舒适而畅快，有喜欢就有恐惧，我们怕冷，却又对雪有强烈的偏爱，我们喜欢阳光，可又十分厌恶七月的骄阳带来的酷热。老天若是有知，估计也会愁眉苦笑，觉得人类简直是太不可理喻了。

常常寄希望于另一个人，到最后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自己身上。等你懂得依靠别人原来是多么幼稚，依靠自己才最安心这个道理时，你也就有了让别人依靠的资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当我们还是只猫的时候，记得我们的目标是要成为猛虎。当我们成为了猛虎，别忘了我们曾经是一只猫。心态要高，姿态要低，不要看清别人，更不要高估了自己。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

人的欲望没有止境，所以我们要学会适可而止。当我们抱怨自己得到太少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先检视一下自己，是否我们付出的本就太少，或要求的太多？一个懂得知足的人才是智者，才能享受得到人生的乐趣。能在每天的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是小青最快乐的一件事儿。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也希望你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

0: 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三高派
1: 城市的风景，城市的风景，城市的风景，城市的风景，城市的风景，城市的风景，城市的风景，城市的风景，城市的风景，城市的风景，城市的风景，城市的风景，城市的风景，城市的风景，城市的风景，城市的风景，城市的风景，城市的风景，城市的风景，城市的风景，城市的风景，城市的风景，城市的风景，城市的风景，城市的风景，城市的风景，城市的风景，城市的风景，城市的风景，城市的风景。
4: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让我多吃点儿。
5: 不忍心闲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
6: 源头好物解锁健源头好物解锁健源头好物解锁健源头好物解锁健源头好物解锁健源头好物解锁健源头好物解锁健源头好物解锁健源头好物解锁健源头好物解锁健源头好物解锁健源头好物解锁健源头好物解锁健源头好物解锁健源头好物解锁健源头好物解锁健源头好物解锁健源头好物解锁健源头好物解锁健源头好物解锁健源头好物解锁健源头好物解锁健源头好物解锁健源头好物解锁健源头好物解锁健源头好物解锁健源头好物解锁健源头好物解锁健源头好物解锁健源头好物解锁健。

0: 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
2: 还是你的。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继续陪你度过这段时光。当你结束了一段错误的感情，应该感到欣慰，因为你不过是失去了一个错的人，却绕开了一段错误的人生。伤心总是难免的，但之后要记得庆幸。要记得庆幸，后要记得庆幸，后要记得庆幸，后要记得庆幸，后要记得庆幸，后要记得庆幸，后要记得庆幸，后要记得庆幸，后要记得庆幸，后要记得庆幸，后要记得庆幸，后要记得庆幸，后要记得庆幸，后要记得庆幸，后要记得庆幸。要记得庆幸，后要记得庆幸，后要记得庆幸，后要记得庆幸，后要记得庆幸，后要记得庆幸，后要记得庆幸，后要记得庆幸，后要记得庆幸，后要记得庆幸，后要记得庆幸，后要记得庆幸，后要记得庆幸，后要记得庆幸，后要记得庆幸，后要记得庆幸。

0: 与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1: 本台今天第一次播音到此结束，下午2点到5点为设备检修时间，我们5点第二次播音再见。

0: 天第二次播音，现在开始，欢迎收听。
1: What time is it now?
0: 天第二次播音，现在开始，欢迎收听。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3: 下午五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4: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5: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镇江有阵雨并间直转多云，雨水带来了凉爽。当天镇江最低气温19.5摄氏度，最高气温25.4摄氏度。对于高考学子来说，这是非常友好的天气状况。今天镇江的天气状况依然维持在一个较为舒适的区间，有利于学子笔底生花。未来十天镇江云系变化为主，无明显强降水强对流天气，天气状况整体平稳。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阴转多云到晴，东到东南风3至4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到20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到30摄氏度。明天全市晴到多云，最低气温18摄氏度到19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到33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6: 点火！
7: 点火！
6: 点火！
8: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6: 点火！点火！
9: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8: 去保护丞相，
9: 撤下泥巾，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8: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9: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0: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3: 各位好，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今天呢，我们一起走进甜丝丝的非遗世界糖画。上一次吃到它还是在咱们镇江的西京渡呢，不知道大家有多久没有买过糖画了。一只铜勺，一锅熬的金黄的麦芽糖，手艺人手腕轻转，然后糖浆就像丝般倾泻而下，在石板上勾勒出龙凤生肖还有花鸟等图案。等到糖浆冷却凝固了，用竹签一粘，一幅晶莹剔透的糖画就完成了。糖画呢，不仅是孩子们的童年最爱，更是一门精巧的民间技艺。它将绘画和美食融为一体，每一幅糖画都是独一无二的艺术品。如今在庙会集市上依旧能够看到糖画艺人的身影，那甜甜的味道和精美的图案总是能够勾起人们心底的怀旧情愫。

0: 每天下班之后开开心心，没有烦恼，就是快乐的一天啊。
1: 每天下班路上不堵车，这就很顺心了。
0: 每天下午听拜托了下班路，可以让我忘记烦恼，释放压力。
2: 我觉得幸福不是房子有多大，而是房子里的笑声有多甜。
3: 我觉得幸福不是开着很豪华的车，主要是能开着车平安到家。
4: 回来了。
5: 幸福不是我喜欢的人有多漂亮，而是另外一半，他的笑容有多灿烂。
1: 快乐很满足。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07，2026年6月9号星期二的下班路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拜托了下班路，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西。是的，这是本台今天的第二次播音啊，在我们今天第二次播音的才第8分钟，如果你已经准时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感谢各位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说明是非常这个非常好的好朋友了，才会这么准时守着我们节目。今天呢是6月9号，是一个星期二，而今天更为特殊的日子是今天呢是很多咱们江苏考生高考的最后一个高考日，今天结束了，高三的学生朋友们应该就已经结束了人生当中相对比较重要的一场考试，高考了，确实很重要啊，但是也没有到最重要的程度，人生中还有非常多重要的事情，所以高考考完了咱们就算了。高考虽然重要，但是呢，各位也不要忘了自己当初读书的初衷是什么。你看，我就忘不了，我的初衷是12中，好冷是不是？今天呢是咱们江苏高考的最后一天了哈，相信大家伙儿都发挥得很好。过来人，我已经高考结束了很多年了，给各位一条真心的忠告，就是高考结束之后啊，如果说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啊，我个人是不大建议各位学生朋友们去打工的，因为你以后有很大概率要打工一辈子，就不差这2-3个月了，好不好？好好玩，听到没有？好好的享受这3个月的美好的生活。毕竟4年之后的各位有可能就要面对下面的问题了，就是网上我不干了，现实中好的收到马上就改。高考之后的这3个月的生活真的是非常值得羡慕啊，是人生很多年之后再回忆过去的时光非常怀念的几个月。而我们这些在10多年前参加高考的老同志们也要调整心态，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接受现实，不要心存幻想，因为我们真的再也回不到过去的时光了，再怀念咱也回不去了，凡事多向前看吧，还能咋地呢，是吧？确实哈，有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有勇气跟过去说再见的，比如说跟过去的台风名字说再见。根据中国气象局的消息，6月8号，也就是昨天，在韩国济州岛举行的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世界气象组织 WMO 台风委员会第58次会议审议通过了9个新台风的名称，替换了2024年被除名的摩羯等等9个台风。台风名称的中文译名和意义由中国气象局、香港天文台、澳门地球物理气象局共同协商形成。这9个新的台风的名字叫做高基、简古维、点心、西比、船尾、地鲁、纳尼、布拉帕、花斑，分别替换了康尼、桃枝、万仪、天兔、摩羯、艾云尼、飞燕、这个山图尔以及潭美。按照 WMO 的规定，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地区的台风的命名、除名以及更名事宜由台风委员会统筹安排管理，包括中国在内的14个会员各提供10个名字，构成共有140个名字的台风命名表，并且呢以这些名字按顺序循环使用。如果说某一个台风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像摩羯哈、巨大的经济损失等等极其严重的影响，或者呢这个台风的名称不恰当，或者有语义歧义的时候呢，相关的会员可以向台风委员会提出除名的建议，台风委员会将根据提议进行商讨和投票，如果全体会员意见一致，这个名称就将被正式从命名表中移除，并且由原提供国家或者地区重新推荐新的名称。根据统计，自2000年台风命名规划启用以来，截止到2025年，一共有85个台风被除名，其中呢2022年和2024年被除名的台风个数最多，都达到了9个。也就是说，以后会有一个名叫点心的台风了哈，希望这些台风都能够温和一点，不要对大自然和人类造成大的伤害。也希望我们想要的东西对我们钱包的伤害也能小一点，追求性价比的朋友们可能都希望我们以一个非常
合适的价格，相对比较低的价格买到自己心仪的商品哈。那如果你也是这样的朋友，咱们翡翠甄选商城就是首选了。比如说今天的618大牌美妆狂欢购，我们品牌清仓简陋，就给各位带来了迪奥的丝绒口红双支装。迪奥官网一支口红平时要400左右，今天的咱们翡翠甄选商城的618年终特惠双重惊喜，我们拍一发二，到手是两支正装，只要199元。各位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翡翠文艺963，在后台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一，也就是回复111之后获取链接，点击对应的链接就可以了解下单了。咱们这一次给各位带来的几款口红呢，都是经典百搭色，每一支显色都很到位，上嘴呢也会衬托我们的皮肤的颜色，还显气色哈。标志性的丝绒质地，非常的细腻顺滑，润而不干，完全不会卡我们的唇纹。首先呢是314非常有名的一个颜色，温柔的焦糖南瓜色调，丝绒的质地温柔又显气质。另外呢有755复古正红色调，涂上之后呢大女主的氛围感是直接拉满了。还有846暖调砖红，夹杂着一点点的橘色，上嘴之后元气满满，特别的有活力。另外还有经典的001变色唇膏，清透的裸粉特别的自然，素颜涂也毫无压力。018唇蜜是温柔的奶茶色，水光嘟唇效果少女感十足，多款色号风格各不相同，各种肤色各种穿搭都能够 hold 住哈。比如说你日常使用的场景更多是在上班通勤，就可以选择温柔的314，色调非常的柔和，薄薄的涂一层也会自然的提气色，低调非常的得体，也不会显得很浮夸。如果你的日常的使用场景更多的是比如说周末逛街呀、约会，可以选择846或者是755，暖调的色彩非常的明艳又耐看，拍照也特别的出片，氛围感直接拉满。如果说日常喜欢和闺蜜小聚的朋友呢，可以选择018或者是001的唇蜜，水润清透的质感，打造软嘟嘟的那种粉嫩的嘴唇，俏皮又灵动。如果说是外出游玩，这几款就非常的适配了，上色非常均匀，还不容易脱妆，整天妆容都是稳稳在线的，能够轻松适配各种场景和风格。官方旗舰店一支正装要399元，今天呢咱们618限时福利只要199元，而且我们是拍一发二双支装，只要199元。焦糖南瓜色的314，复古正红色的755，番茄砖红色的846，三款经典色号，还有通透的裸粉色001和乌龙奶茶色的018迪奥唇蜜，多款色号任选。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你很介意我们的这个有效期，可以去选择一下别的产品。我们这个有效期是到明年，也就是2027年的8月份，还有大概14个月左右的时间。但是呢，199元两支正装的这个价格还是真的非常香的哈。各位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翡翠文艺963，在后台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一，也就是回复111之后获取链接，点击对应的链接就可以了解下单了。另外呢，还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客服的微信，添加我们客服微信之后，单单还能够再减5元。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16，要跟各位分享今天拜托了下班路的第一首歌，是一首老歌哈，来自小虎队《红蜻蜓》。

0: 6月6号至6月21号，同心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15周年庆，康巴克炒锅、蒸锅、签到送588件品质好物，1元超值换购300枚金蛋连单砸，液晶电视、电动车领衔46件好礼疯狂抽，更多专属权益等您来解锁。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
1: 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
2: 压力最大的人？
3: 是我，
1: 是我，
4: 是我。
5: 我们不要压力。下班路上的解压利器，和您一起吐槽减压、美食减压、秒杀减压、 K 歌减压，让我们跟着翡翠文艺963一起释放压力，轻松回家。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21，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陪您在下班路上的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拜托了下班路，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西。今天已经是6月9号了，对于很多高三的学生朋友们来说，经历了今天的考试之后，真正的属于自己的高考之后的那3个月的假期就已经到来了哈。学生朋友们会经历这一生当中相对比较长的一个假期，很让人羡慕的3个月的假期哈。那对于咱们打工人来说，咱们非常期待的假期也已经近在眼前了。是的，端午小长假就要来了。根据国务院发布的放假安排，今年的端午节6月19号到21号一共放假3天，重要的是什么呢？不调休。而根据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在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4个国家法定节假日，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是享受高速免费通行政策的。因此呢，和往年一样，今年即将到来的这个端午小长假，高速公路依然是不免费的。端午小长假近在眼前，而休完端午假期，上半年的假期咱们就要暂时告一段落了。下半年呢，这个中秋节是9月25号到27号放假不调休，一共是3天，而国庆节是10月1号到7号放假调休，一共是7天。今年的假期就是这些了。端午假期已经近在眼前了，假期快要到了，那假期的安排呢，各位有没有提上日程呢？我个人的想法，咱还是别宅在家里了哈。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那个和你高度契合的灵魂伴侣确实是存在的，但是你们这辈子有可能都不会碰到对方，因为你们在不爱出门这件事上也高度默契啊，朋友们。宅男宅女，有没有觉得这4个字已经非常具有年代感了？还记得很多年之前，咱们这些不爱出门的人很喜欢叫咱们宅男宅女，现在叫宅男宅女已经 out 了，现在叫什么？我现在才知道，据说现在我们这种人可以叫做毕加索，关闭在家里锁着门的毕加索。宅在家里固然很开心啊，但是呢，该出门的时候还是要出门的。比如说丢垃圾就要出门，丢到指定的地方去，千万不要随手就从窗户丢出去扔出去。湖北长阳的陈女士家里呢是住着那种自建的私房，紧邻着某个小区的楼栋。某一天的一个矿泉水瓶就从天而降，正好就砸在了他们家种植的辣椒苗上，几颗植株是当场折断了。警方呢调取了小区的公共视频之后发现，我觉得这个警方真的是非常的负责任了啊！调取公共视频之后发现，说由于存在盲区，没有办法锁定具体是哪一户扔下的瓶子。陈女士表示说，这已经不是她第一次遭遇天降异物了，于是呢起诉作为小区管理方的业主委员会索赔。当地法院认定说业委会存在一定的过错，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判决赔偿陈女士1块钱。而值得注意的是，这1块钱呢并非由业委会委员个人承担，而是要由全体业主共同承担。目前这个判决已经生效。法官也提醒哈，这个高空抛物不仅仅是没有素质的行为，而且呢还是违法的行为。本案虽然只判赔了1块钱，这个金额确实不高，但是呢传递出来的警示意义非常明确，就是小区管理不能差不多就行，必须真正的管起来、严起来，要制定明确的管理规约，建立举报和追责的机制，让禁止高空抛物成为人人知晓的规矩。1块钱买个教训，我觉得也是超值了。还是那句话，勿以恶小而为之啊。就很多你听起来觉得哎呀好像没什么的事儿，其实在法律意义上它都是非常严重的行为。比如说就算你是侵占了鸡蛋，也是要付出代价的。最近呢，这个湖南常德石门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1审公开宣判了一起职务侵占罪案件，6名被告人获刑。经过审理查明，说被告人吴某、金某、陈某、唐某4个人都是湖南湘家木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员工。湘家木业股份有限公司这个公司各位可以去查一查哈，还是非常有名的。他们呢是在非种蛋库从事保管员的工作，
2021年1月份到2024年9月份，被告人姚某、王某在向湘家公司购买鸡蛋的过程当中，分别与被告人吴某等四人相互勾结，利用吴某的职务便利，通过更改鸡蛋的出库件数、虚报数据、多提少计等等方式，侵占了湘家公司鸡蛋。被侵占的鸡蛋价值超过了400万元，六名被告人非法获利11万元到388万元不等。法院认为，六名被告人的行为都已经构成了职务侵占罪。在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看到标题，我想说侵占鸡蛋是啥，还至于判刑？看完了这条新闻之后，我想说，等会儿你说侵占了多少？侵占个鸡蛋能侵占400多万啊？这胆子有点太大了。还是那句话，君子爱财，咱还是要取之有道，对吧？比如说最近有家装计划的朋友，可以去红星美凯龙转一转，没准会有意外的收获呢。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15周年庆已经盛大开幕了，这个活动呢也将会一直持续到6月21号，还有10来天的时间。在这期间呢，只要你消费满一定的金额，就可以参与红星美凯龙的终极大抽奖的活动。奖品呢包括1台红米75寸智能电视、3台红米65寸智能电视、3台星日丽曼电动车、4台红米55寸智能电视、3台红米50寸智能电视、4台星日 WJ5 电动车，以及8台星日折叠电动自行车、10台米家20升智能微波炉，以及10件博洋四季被。这是抽奖活动，全凭运气。那下面还有满足一定的金额，就是你消费满足一定的金额就可以去兑换的一些礼品，相应档位的礼品。礼品呢包括碧云泉净水机、微果 V7 Pro 云台家用投影仪、莱克吉米洗地机、贝利安制冰机、德士朗压力咖啡机、艾美特语音遥控款循环扇、博士朗智能电饭煲、贝利安足浴按摩器、博洋水洗下背等等，一共是588件礼品。还有像消费满足一定的要求，就可以参与砸金蛋的活动。金蛋呢是限量300枚，最高可以获得小米65寸智能液晶电视，砸完即止。另外还有像康巴赫的蒸锅呀、康巴赫的炒锅，限量588件，签到送。当然，如果说你跟红星美凯龙有很深的羁绊，或者你非常信任这个品牌，非常喜欢这个品牌，有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和红星美凯龙一起庆生，在6月21号的下午2点28分，一起切开红星美凯龙15周年的生日蛋糕。时间是下午的5点29分，这首歌来自苏打绿，你被写在我的歌里。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
1: 第一村不靠门票，靠探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2: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3: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4: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5: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6: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7: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8: 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期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便可轻松领取2至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象，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礼遇江苏，即刻解锁超脱专，即刻解锁超脱专属优，一刻解锁超脱专属优，一刻解锁超脱专属优，一刻解锁超脱专属优，一刻解锁超脱专属优，一刻解锁超脱专属优，一刻解锁超脱专属优，一刻解锁超脱专属优，一刻解锁超脱专属优，一刻解锁超脱专属优，一刻解锁超脱专属优，一刻解锁超脱专属优，一刻解锁超脱专属优，一刻解锁超脱专属优，一刻解锁超脱专属优，一刻解锁超脱专属优，一刻解锁超脱专属优，一刻解锁超脱专属优，一刻解锁超脱专属优，一刻解锁超脱专属优，一刻解锁超脱。

0: 专属优，一刻解锁超脱专属优，一刻解锁超脱专属优，一刻解锁超脱专属优，一刻解锁超脱专属优，一刻解锁超脱专属优，一刻解锁超脱专属优，一刻解锁超脱专属优，一刻解锁超脱专属优，一刻解锁超脱专属优。
1: 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
3: 这就很顺心了。
4: 每天下午听拜托了下班路，可以让我忘记烦恼，释放压力。
5: 我觉得幸福不是房子有多大，而是房子里的笑声有多甜。
6: 我觉得幸福不是开着很豪华的车，主要是能开着车平安到家。
7: 回来了。
8: 幸福不是我喜欢的人有多漂亮，而是另外一半，他的笑容有多灿烂。
9: 快乐很满足。

0: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38，半年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陪您在下班路上的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拜托了下班路，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溪。要提醒每一位开车在路上的朋友，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啊！开车在路上的各位，
1: 有一个瞬间突然想说，
0: 能把车开得这么好，我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成年人了，是一个非常有魄力的非常有魅力的成年人了，中的大人的样子了，有没有这样的瞬间？但是更多的时候，虽然已经成人了很多年了，但是我依然觉得自己不适合当一个人类。就像虽然我也已经打工很多年了，但我也依然觉得自己不适合打工是一样的。所以啊，正在收听节目的老天爷呀，我真的愿意用一辈子不上班来，总有人要特别的平凡，总有人要平庸，我可以无私一点啊，我可以做这个平庸的人啊。我也是想开了，接受自己的平庸了，但是问题是我的领导们好像不能接受。我有的时候就觉得我很像是西游记里那些无名无姓的妖怪，但是领导给我的任务却是去把他们师徒四个都给我抓过来。领导可能对我的实力还是有些误解的，哦不对，那可能不是一些误解，那是误解大发了。开玩笑哈，不得不说，就是人和人之间有一些误解都是很正常的，因为语言它有的时候也不是能够完全表达出你真实的意思，全部的意思的。有的时候我们对 AI 的误解也很大，比如说我们总以为 AI 是无所不能的，近年来 AI 大模型在我们生活当中应用的是越来越广泛了，除了查资料写报告，还可以帮我们解答各种问题。不过呢，在使用 AI 的过程当中，也不断的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比如说很多人就反映在使用 AI 大模型的时候，经常会遇到被 AI 大模型迎合讨好的情况。简单的概括就好的情况。顺着你说，不久之前呢，有一位来自河北的网民李先生就在社交平台上发帖爆料说，因为相信 AI 大模型给出的机票改签的建议，导致他亏损了600块钱。在此之后呢，这个 AI 大模型对于李先生的赔偿请求、诉讼请求不仅一一承诺答应，还主动要求李先生豆包识别为鸡腿菇，同时呢，给该用户的回复中也明确提示，极容易和剧毒的大青折散混淆，误食会引发严重的胃肠炎症状。如果这几朵蘑菇是野外采摘的，强烈建议不要使用，并表示野生蘑菇的辨别风险极高，仅凭图片无法100%排除有毒相似物种的可能等等等等。 总之还是那句话，就是 AI 呢目前还在发展的阶段哈，豆包也在不断的提升识别准确性，涉及到类似人身安全的问题，还是建议大家 AI 的回答仅供参考，务必多方咨询求证，以免造成伤害。另外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小区里摘到的蘑菇或者野外摘到的其他的什么蘑菇啊，其他果类，即便它们本身无毒，也可能有农药等等其他的情况，强烈不建议大家食用。尤其接下来很多学生朋友们也陆陆续续的放暑假了，也要提醒孩子们，不认识的蘑菇不要食用哈。说到孩子，现在很多家长朋友们除了非常重视孩子的身体健康，也都特别看重孩子的语言综合能力，记小人要语言综合能力，记小人要让语言综合能力，记小人要让语言综合能力，记小人要让语言综合能力，记小人要让语言综合能力，记小人要让语言综合能力，记小人要让语言综合能力，记小人要让语言综合能力，记小人要让语言综合能力，记小人要让语言综合能力，记小人要让语言综合能力，记小人要让语言综合能力，记小人要让语言综合能力，记小人要让语言综合能力，记小人要让语言综合能力，记小人要让语言综合能力，记小人要让语言综合能力，记小人要让语言综合能力，记小人要让语言综合能力，记小人要让语言综合能力，记小人要让语言综合能力，记小人要让语言综合能力，记小人要让语言综合能力，记小人要让语言综合能力，记小人要让语言综合能力，记小人要让语言综合能力，记小人要让语言综合能力，记小人要让语言综合能力，记小人要让语言综合能力，记小人要让语言综合能力，记小人要让想提升口语表达，锻炼语言逻辑，从小培养好语商气质。但是呢，普通的日常锻炼可能也不够，很多家长也意识到孩子需要一个更为专业更为正规的平台去熏陶和历练。咱们镇江广播就给孩子们搭建了专属于声音的成长阵地，热爱表达喜欢表演的小朋友都可以参与进来。在这儿，孩子们不光能够走进专业的录音棚，参与到广播剧的录制、公益广告的童声演绎，在真实的出境发声中去历练自己，同时呢，更有咱们镇江广播的精英主播团队全程陪伴带教，由专业的主持人手把手的去熏陶语言表达、台风仪态。

0: 卜，谁是这个世界上最
1: 压力最大的人？
2: 是我，
0: 是我，
3: 是我。
2: 我们不要压力，下班路上的解压利器，和您一起吐槽减压、美食减压、秒杀减压、 K 歌减压，让我们跟着翡翠文艺九六三一起释放压力，轻松回家。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50，一小段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陪您在下班路上的拜托了下班路。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西。今天呢是6月9号哈，星期二，今天是高考的最后一天了。这个既然已经考完了试嘛，咱们就不聊今天考的怎么样这样的话题了。我想问问各位，尤其是学生朋友们哈，考试的那几天，这几天心态怎么样？就是在互联网上曾经有一个热门话题说高考，我看到有一句我还蛮有感慨的，说高考不就是收麦子吗？辛苦种了3年，长得又好，你怎么就不敢收了？反正对吧，又考不上 top 2，那么那些211、985考哪个其实都一样了。被安慰到了。但是如果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你当年考上了 top 2清北，那以上这段就当我没说，你了不起行吧。我要跟各位分享一下，就是我以前念书的时候的困惑哈。我那个时候就在多少分来的呀，结果呢宿舍里的同学们一脸懵，你居然还参加过高考。我们都是保送啊。你看什么叫做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这就是了。我特别想问他那个朋友是不是姓撒，撒贝宁的撒哈。高考已经结束了，对于学生朋友们来说，接下来就是等待分数了，报考院校了。也要提醒各位考生和家长朋友们要警惕各种涉考的诈骗。最近呢，河北省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布了一则民事调解书。8年之前，有一位母亲为了给自己即将参加高考的孩子铺路，花了14万托人给孩子安排入学到某个211大学，得知被骗之后，要账多年仍未结清，法院介入调解。原来2018年2月份，原告阚某某的孩子即将参加高考，被告张某某表示自己可以给孩子成功办理入学到某个211的大学。随后呢，这个原告就依被告的要求，在2018年2月5号向他支付了14万元作为办理的费用。被告呢在当天向原告出具了字条，说今收到阚某某14万元。民事调解书显示，由于双方之间的约定违反了法律强制性的规定，应了法律强制性的规定。这款项之后没有能够给原告办成入学事宜的行为，也存在欺诈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53条的规定，被告应当返还原告所有的费用。还是要提醒大家，就读大学是有法定的录取流程的，绕过这个流程花钱读大学是侵犯了正义。说当初这297000买黄金的话，如今价格要翻5倍哈。果然啊，我只能说奢侈品最好的地方就是不坑咱们穷人啊。开玩笑开玩笑哈，不管是有钱人还是穷人，我们买东西追求一个实用都不是什么过分的要求，而追求性价比也是人之常情。
追求性价比的朋友们，咱们翡翠甄选商城是各位的首选啊。比如说咱们今天618大牌美妆狂欢购，品牌清仓简陋，我们就给各位带来了迪奥的丝绒口红双支装。迪奥官网一支口红要400块钱左右，今天呢咱们618年终特惠双重惊喜，拍一发二，到手两支正装只要199元。各位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翡翠文艺963，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一，也就是回复111之后就可以获取链接，点击对应的链接了解下单了。咱们这次给各位带来的几款口红都是经典的百搭色哈。首先314温柔的焦糖南瓜色调，丝绒的气质，非常的温柔。755复古正红色调，涂上之后大女主的氛围感是直接拉满了。846暖调砖红，夹杂着一些橘色，上嘴之后元气满满，特别有活力。还有经典的001变色唇膏，清透的裸粉，特别自然，素颜涂也没有压力。018唇蜜是温柔的奶茶色，水光嘟唇的效果，少女感十足。多款色号风格各不相同，各种肤色各种穿搭都能够 hold住官网的都能够 hold 住官网的都能够 hold 住官网的都能够 hold 住官网的都能够 hold 住官网的都能够 hold 住官网的都能够 hold 住官网的都能够 hold 住官网的都能够 hold 住官网的都能够 hold 住官网的都能够 hold 住官网的都能够 hold 住官网的都能够 hold 住官网的都能够 hold 住官网的都能够 hold 住官网的都能够 hold 住官网的都能够 hold 住官网的都能够 hold 住官网的都能够 hold 住官网的都能够 hold 住官网的都能够 hold 住官网的都能够 hold 住官网的都能够 hold 住官网的都能够 hold 住官网的都能够 hold 住官网的都能够 hold 住官网的都能够 hold 住官网的都能够 hold 住官网的都能够 hold 住官网的都能够 hold 住官网的限时福利只要199元，而且我们拍一发二，双支装只要199元。但是呢我们要提醒大家，我们有效期是07产品，所以才会这么便宜。我们有效期呢是到明年，也就是2027年的8月份。我们正品保真，支持买一链全程溯源，199元两支正装的价格还是非常之香的。各位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翡翠文艺963，我们有更多的商品等着各位去走一走逛一逛。时间是下班路上的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
1: 天气状况整体平稳，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阴转多云到晴，东到东南风3至4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到20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到30摄氏度。明天全市晴到多云，最低气温18摄氏度到19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到33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3: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给你推荐的是青年作家马毅2026年的新作，它是一部都市现实题材的小说，聚焦现代都市当中的隐身者，那些被忽略、被遗忘、默默努力的普通人。故事呢，围绕着几位不同职业、不同境遇的都市人展开，他们在生活工作勤忙，也有坚守，更有孤独和温暖。小说笔触细腻，观察敏锐，真实的还原都市生活当中的琐碎和重量，人物心理刻画深刻，让人共情。晚上的时候读一读它，就仿佛看见自己和身边人的影子，在他人的故事当中读懂生活，接纳自己，找到前行的力量。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是在大脑里雀跃，是在大脑里雀跃，是在大脑里雀跃，是在大脑里雀跃，是在大脑里雀跃，是在大脑里雀跃，是在大脑里雀跃，是在大脑里雀跃，是在大脑里雀跃，是在大脑里雀跃，是在大脑里雀跃，是在大脑里雀跃，是在大脑里雀跃，是在大脑里雀跃，是在大脑里雀跃，是在大脑里雀跃，是在大脑里雀跃，是在大脑里雀跃，是在大脑里雀跃，是在大脑里雀跃，是在大脑里雀跃，是在大脑里雀跃，是在大脑里雀跃，是在大脑里雀跃，是在大脑里雀跃，是在大脑里雀跃，是在大脑里雀跃，是在大脑里雀跃，是在大脑里雀跃，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
1: 是最温柔的方式。今天的节目里，我为大家挑选了一些风格各异的情歌，从初见时的满心欢喜，到热恋中的甜蜜雀跃，从相处时的试探拉扯，再到回望过往的坦然知足，一步步带我们感受爱情里各式各样的模样。希望接下来的每一段歌声都能够温暖你的耳朵，治愈你的心情。话不多说，就让我们正式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吧。首先一起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 Piggy 演唱的《今日天气晴》。

一首轻快甜美的今日天气晴听完了，这是一首治愈感满满的甜系情歌，曲风是明亮清新的，旋律又是简单又抓耳，歌词把遇见心仪之人之后整个人豁然开朗的那种状态描绘得格外的生动，仿佛只要心底装着一份美好，连身边的风美好，连身边的风美好，连身边的风美好，连身边的风美好，连身边的风美好，连身边的风美好，连身边的风美好，连身边的风美好，连身边的风美好，连身边的风美好，连身边的风美好，连身边的风美好，连身边的风美好，连身边的风美好，连身边的风美好，连身边的风美好，连身边的风美好，连身边的风美好，连身边的风美好，连身边的风美好，连身边的风美好，连身边的风美好，连身边的风美好，连身边的风美好，连身边的风美好，连身边的风美好，连身边的风美好，连身边的风美好，连身边的风美好，连身边的风美好，连身边的风外的温柔，这大概就是爱情最初最纯粹的样子吧，明媚又动人。不过感情之路呢，从来都不会一直晴空万里，我们总会经历迷茫与纠结，直到慢慢的释怀，慢慢看淡。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Tank 演唱的《懂了》。

Tank 的嗓音自带故事感，这首《懂了》也是很多听众心中的经典抒情曲目了。舒缓的旋律缓缓流淌，一字一句都在诉说着心境，唱出了一段感情落幕之后放下执念与过往和解的状态。所谓懂了，不是不甘与惋惜，而是看清缘分之后坦然和过去告别。当心结慢慢的解开，新的美好也会悄然降临。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以慧演唱的《热恋冰淇淋》。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期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便可轻松领取2至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象，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礼遇江苏，即刻解锁超脱专属优惠。6月6号至6月21号，同心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15周年庆，康巴赫炒锅、蒸锅签到送588件品质好物，1元超值换购300枚金蛋连单砸，液晶电视、电动车领衔46件好礼疯狂抽，更多专属权益等您来解锁。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
2: 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锁定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雨轩。听完刚才的热恋，心情都会跟着变得很甜呢。这首单曲元气又灵动，以会软糯清甜的声线，也是把热恋的美好诠释得恰到好处。这首歌

如睡是一首格外温柔的作品，褪去了热烈喧嚣，只留下最质朴的温情。整首歌曲的旋律是平缓温润的，阿肆极具辨识度的唱腔娓娓道来爱情最本真的模样。热烈的爱意终会归于平淡，真正长久的陪伴就像流水一般安静绵长，默默相守，不离不弃。当然在和睦的相处，偶尔呢也会有心思的揣摩，情绪的拉扯，仿佛一场你来我往的对手戏。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就来自艾弗杰尼演唱的《对手戏2020》。 I know it sounds like Michael Jackson

和常规的情歌不同，这一首对手戏2020融合了潮流节奏与抒情的韵味，风格独树一帜。歌曲呢也是跳出了传统的情爱表达，正是描绘出了亲密关系里面的试探、博弈与拉扯。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喜乐，
8: 我是曼曼。
9: 大家好，我是
10: 喜乐。
11: 我是曼曼。
12: 大家好，我是
13: 喜乐。
14: 我是曼曼。
15: 大家好，我是
16: 喜乐。
17: 我是曼曼。
18: 大家好，我是
19: 喜乐。
20: 我是曼曼。
21: 大家好，我是
22: 喜乐。
23: 我是曼曼。
24: 大家好，我是
25: 喜乐。
26: 我是曼曼。
27: 大家好，我是
28: 喜乐。
29: 我是曼曼。
30: 大家好，我是
31: 喜乐。
32: 我是曼曼。
33: 大家好，我是
34: 喜乐。
35: 我是曼曼。
36: 大家好，我是
37: 喜乐。
38: 我是曼曼。
39: 大家好，我是
40: 喜乐。
41: 我是曼曼。
42: 大家好，我是
43: 喜乐。
44: 我是曼曼。
45: 大家好，我是
46: 喜乐。
47: 我是曼曼。
48: 大家好，我是
49: 喜乐。
50: 我是曼曼。
51: 大家好，我是
52: 喜乐。
53: 我是曼曼。
54: 大家好，我是
55: 喜乐。
56: 我是曼曼。
57: 大家好，我是
58: 喜乐。
59: 我是曼曼。
60: 大家好，我是
61: 喜乐。
62: 我是曼曼。
63: 大家好，我是
64: 喜乐。
65: 我是曼曼。
66: 大家好，我是
67: 喜乐。
68: 我是曼曼。
69: 大家好，我是
70: 喜乐。
71: 我是曼曼。
72: 大家好，我是
73: 喜乐。
74: 我是曼曼。
75: 大家好，我是
76: 喜乐。
77: 我是曼曼。
78: 大家好，我是
79: 喜乐。
80: 我是曼曼。
81: 大家好，我是
82: 喜乐。
83: 我是曼曼。
84: 大家好，我是
85: 喜乐。
86: 我是曼曼。
87: 大家好，我是
88: 喜乐。
89: 我是曼曼。
90: 大家好，我是
91: 喜乐。
92: 我是曼曼。
93: 大家好，我是
94: 喜乐。
95: 我是曼曼。
96: 大家好，我是
97: 塑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
98: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您一段呗。
99: 好啊，那谢了。
100: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98: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吧，
100: 这就对了。
101: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0: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喧嚣远一点，喧嚣远一点，喧嚣远。

今天我只想了你一次，这首歌听完相信不少人都能够从中找到共鸣。蓝心雨的声线温柔细腻，整首歌的旋律舒缓又治愈，歌词用一种俏皮又克制的表达方式写出了深入心底的想念。嘴上说着只想念一次，实则呢，这一份牵挂早就已经填满了整日的时光，把那种不敢打扰默默惦念的心情唱得格外的动人。思念是情感里常有的模样，而学会接纳所有的相遇与别离，懂得珍惜与知足，才是感情教会我们的成长。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五月天演唱的《知足》。

多年过去，知足这首歌依旧是传唱不衰的金曲。简单干净的旋律，温柔纯粹的歌声，没有刻意的煽情，只有历经世事之后的通透与从容。这首歌曲想告诉我们，相逢本就是一场幸运，不必强求结果，只要认真拥有过，珍惜过，便已然足够。坦然面对遗憾，温柔的珍藏回忆，便是对过往最好的回应了。而世间诸多美好的爱情，最初都始于一场勇敢的告白。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永斌演唱的《告白前一秒》。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周杰伦演唱的 I Do， 这是一首满含幸福感的歌曲，曲风温暖甜蜜，旋律温柔延长，没有华丽的词藻，只用最真诚的歌声诉说着相守一生的决心。一句简单的 I Do 代表着我愿意，是许下余生相伴的约定，也是爱情走向圆满最好的模样。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路听过了心动、甜蜜、遗憾、相守，爱情里的种种模样，我们都在旋律当中一一感受。每一段旋律都有故事，每一首歌曲也都有温暖模样，我们都在旋律当中一一模样，我们都在旋律当中一一模样，我们都在旋律当中一一模样，我们都在旋律当中一一模样，我们都在旋律当中一一模样，我们都在旋律当中一一模样，我们都在旋律当中一一模样，我们都在旋律当中一一模样，我们都在旋律当中一一模样，我们都在旋律当中一一模样，我们都在旋律当中一一模样，我们都在旋律当中一一模样，我们都在旋律当中一一模样，我们都在旋律当中一一模样，我们都在旋律当中一一模样，我们都在旋律当中一一模样，我们都在旋律当中一一模样，我们都在旋律当中一一模样，我们都在旋律当中一一模样，我们都在旋律当中一一模样，我们都在旋律当中一一模样，我们都在旋律当中一一模样，我们都在旋律当中一一模样，我们都在旋律当中一一模样，我们都在旋律当中一一模样，我们都在旋律当中一一模样，我们都在旋律当中一一模样，我们都在旋律当中一一模样，我们都在旋律当中一一模样，我们都在旋律当中一一给大家带来了不一样的感触。欢乐的时光也总是过得很快，本期电台情歌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愿大家始终心怀温柔，相信美好，被爱意环绕。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为你送上吴子健和小蓝背心合作演唱的18 dB， 各位拜拜喽。

0: 现在是傍晚七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FM96.3 镇江 FM96.3 镇江 FM96.3 镇江 FM96.3 镇江 FM96.3 镇江 FM96.3 镇江 FM96.3 镇江 FM96.3 镇江 FM96.3 镇江 FM96.3 镇江 FM96.3 镇江 FM96.3 镇江 FM96.3 镇江 FM96.3 镇江 FM96.3 镇江 FM96.3 镇江 FM96.3 镇江 FM96.3 镇江 FM96.3 镇江 FM96.3 镇江 FM96.3 镇江 FM96.3 镇江 FM96.3 镇江 FM96.3 镇江 FM96.3 镇江 FM96.3 镇江 FM96.3 镇江 FM96.3 镇江 FM96.3 镇江 FM96.3 镇江。World
0: Music 全球热歌抢先听，黄霄云年少心动雨季。
3: 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4: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郎阳。有人说流行音乐是时代的日记，而在华语乐坛的这本日记里，80年代是墨迹最浓、字迹最狂的那一页。那是一个从单一走向群像的年代，是一个告别民歌的清新、转身拥抱都市繁华与复杂情感的转折点。我们把时间拨回，翻开一张特殊的唱片，一张没有个人英雄，只有我们这个概念的唱片。那时候音乐不是孤芳自赏的独白，它像是一场热闹非凡的聚会。曾庆瑜、钮大可为你表演。

这是曾庆瑜和钮大可为你表演。二重唱是一个奇妙的搭配，两个人唱比一个人唱。鱼和钮大可为你表演，鱼和钮大可为你表演，鱼和钮大可为你表演，鱼和钮大可为你表演，鱼和钮大可为你表演，鱼和钮大可为你表演，鱼和钮大可为你表演，鱼和钮大可为你表演，鱼和钮大可为你表演，鱼和钮大可为你表演，鱼和钮大可为你表演，鱼和钮大可为你表演，鱼和钮大可为你表演，鱼和钮大可为你表演，鱼和钮大可为你表演，鱼和钮大可为你表演，鱼和钮大可为你表演，鱼和钮大可为你表演，鱼和钮大可为你表演，鱼和钮大可为你表演，鱼和钮大可为你表演，鱼和钮大可为你表演，鱼和钮大可为你表演，鱼和钮大可为你表演，鱼和钮大可为你表演，鱼和钮大可为你表演，鱼和钮大可为你表演，鱼和钮大可为你表演，鱼和钮大可为你表演，鱼和钮大可为你表演。那也是考虑到了和声的配置，可以唱得更像讲故事，将音乐的面貌呈现出更加清晰的画面。不管是怎样的二重唱，一直是80年代最活跃的流行音乐样式之一，那种旗鼓相当的对峙感或是缠绵悱恻的呼应构成。

这是来自于太烟和崔浩平《谁应该与我相遇》。这首歌来自《我妈我们》的唱片，13首歌都不是一个人唱的，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甚至五个人一起唱。这是华语乐坛结束民歌时代的后的一次集体展示。80年代中期的商业化概念音乐创作已经丰满，类型多样，可以选择不一样的市场策略来照顾市场的不同需求。可以选择新丰满类型多样，可以选择新丰满类型多样，可以选择新丰满类型多样，可以选择新丰满类型多样，可以选择新丰满类型多样，可以选择新丰满类型多样，可以选择新丰满类型多样，可以选择新丰满类型多样，可以选择新丰满类型多样，可以选择新丰满类型多样，可以选择新丰满类型多样，可以选择新丰满类型多样，可以选择新丰满类型多样，可以选择新丰满类型多样，可以选择新丰满类型多样，可以选择新丰满类型多样，可以选择新丰满类型多样，可以选择新丰满类型多样，可以选择新丰满类型多样，可以选择新丰满类型多样，可以选择新丰满类型多样，可以选择新丰满类型多样，可以选择新丰满类型多样，可以选择新丰满类型多样，可以选择新丰满类型多样，可以选择新丰满类型多样，可以选择新丰满类型多样，可以选择新丰满类型多样，可以选择新丰满类型多样，可以选择新丰
叹息，曾经是一个残忍虚伪的词，它时时刻刻提醒人们岁月如流，但有一些旋律，一些曾经的旋律，有些人听起来像往日的画卷，有的人听起来像一群音乐人在遥远的过去给未来预留下的礼物。这张专辑

0: 那架已经落灰的唱片机，那张已经泛黄的磁带，它们能勾起你对过去的回忆，也能勾起对音乐的向往。这里是唱片街33号。
1: 正在直播的是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马玉芬，心爱的。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
2: 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温暖的被窝享受。享受假期，也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
0: 唱片街33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
3: 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陈富明，亲爱的你。

今天我们在听《我妈我们》这张专辑，已经觉得时光流逝，人事变迁，更为我们在音乐年代所拥有过的青春岁月而感动。专辑代表的意义并不止于内容的精彩和听众的喜爱，它代表了一种友谊，伴随着所有聆听这张专辑不断长大并步入社会的莘莘学子们。在当年，音乐的能量远胜于现在，对社会的影响力深远。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人想听到人的声音，闻到人的气味，在音乐中，这样的要求有时候越来越难以达到，这对音乐人来说是一种沉思。电子只是机器，原创和人性才是最亲近人、最容易产生共鸣的本质要素。王小虎和陈富明的《电话》。

0: 片街三十三号，
1: 正在直播的是唱片街三十三号，我是张扬，这是曹俊宏、陈富明，也许有一天。

只是曹俊宏和陈富明也许有一天，男生二重唱在每个时代都少见，而在这张专辑《我们按我们》当中被放大无数。这种属于友情的创作是充满着强烈的好朋友的气息。在那个录音室里，麦克风捕捉到的不仅仅是音符，更是几个男人之间无需多言的默契，那种和声的编排，有碰撞，有情感的流动。这是罗辑正和李碧华，《神话》。

这是来自罗继珍和李碧华的神话。80年代初期，校园歌曲逐渐沉寂，市场对音乐的要求更加的细致，更加的具体，有丰富的节奏、创意的旋律和充满意境的文字，每一个环节都异常讲究。集体的方式来制作唱片，突破一个歌手一张唱片的老形式，用我们这样的概念来。

0: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晚上8点，镇江文艺广播北。
1: 最高气温32摄氏度到33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心声。
1: 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今天我们走进梅艳芳的《似是故人来》。这首歌由林夕填词，罗大佑谱曲，旋律里面融入了粤剧的婉转腔调，一开口就带着浓郁的东方古典气息。梅艳芳的嗓音醇厚沧桑，带着岁月沉淀的质感，将红尘里的聚散离合、人情世故唱成了一首荡气回肠的散文诗。但凡未得到，但凡是过去，总是最登对。这一句歌词道尽了中式哲学里的遗憾和通透，把人生的执念与释然拆解成了字字句句的感慨。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风曲，却用粤语的独特韵律诠释了东方人。是传统意义上的国风曲。
2: 时隔多年再次响起时，依旧能够让人心头泛起涟漪，成为当之无愧的传世经典。一曲国风韵，悠悠千古情。感谢收听听国风，我们下期再会。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和陪伴。这是一段你可以放松怀旧的时间，我们一起和老歌一路同行。今天我们的重遇老歌手音乐主角，他曾经和张学友并称为歌坛的双子星，被媒体称为被遗忘的歌神。他在歌坛闯荡近40年，但是一直没被媒体称为被遗忘的歌，被媒体称为被遗忘的歌，被媒体称为被遗忘的歌，被媒体称为被遗忘的歌，被媒体称为被遗忘的歌，被媒体称为被遗忘的歌，被媒体称为被遗忘的歌，被媒体称为被遗忘的歌，被媒体称为被遗忘的歌，被媒体称为被遗忘的歌，被媒体称为被遗忘的歌，被媒体称为被遗忘的歌，被媒体称为被遗忘的歌，被媒体称为被遗忘的歌，被媒体称为被遗忘的歌，被媒体称为被遗忘的歌，被媒体称为被遗忘的歌，被媒体称为被遗忘的歌，被媒体称为被遗忘的歌，被媒体称为被遗忘的歌，被媒体称为被遗忘的歌，被媒体称为被遗忘的歌，被媒体称为被遗忘的歌，被媒体称为被遗忘的歌，被媒体称为被遗忘的歌，被媒体称为被遗忘的歌，被媒体称为被遗忘的歌，被媒体称为被遗忘的歌，被媒体称为被遗忘的歌，被媒体称为被遗忘的歌。匹配的位置，他没有英俊的外表，没有伟岸的身材。

能唱出悠悠岁月情的情歌不多，而这首老情歌里演唱者吕方温柔悠岁月情的情歌不多，悠悠岁月情的情歌不多，悠悠岁月情的情歌不多，悠悠岁月情的情歌不多，悠悠岁月情的情歌不多，悠悠岁月情的情歌不多，悠悠岁月情的情歌不多，悠悠岁月情的情歌不多，悠悠岁月情的情歌不多，悠悠岁月情的情歌不多，悠悠岁月情的情歌不多，悠悠岁月情的情歌不多，悠悠岁月情的情歌不多，悠悠岁月情的情歌不多，悠悠岁月情的情歌不多，悠悠岁月情的情歌不多，悠悠岁月情的情歌不多，悠悠岁月情的情歌不多，悠悠岁月情的情歌不多，悠悠岁月情的情歌不多，悠悠岁月情的情歌不多，悠悠岁月情的情歌不多，悠悠岁月情的情歌不多，悠悠岁月情的情歌不多，悠悠岁月情的情歌不多，悠悠岁月情的情歌不多，悠悠岁月情的情歌不多，悠悠岁月情的情歌不多，悠悠岁月情的情歌不多，悠悠岁月情的情歌不多，简单单的词唱成了烟，袅袅的飘到听的人耳朵里，让你会想起一些人一些事，仿佛时光倒流回到了从前。原来最美的爱情就是我们最早遇到的那份惊奇和甜美，而我们往往最先离开的恰恰是最早的。当我们在

独爱你一天来自于吕方，他也再一次证明了作为一名歌手，唱得好远比长得高要重要。1964年，吕方出生在江苏南京一个普通家庭。1981年还在上高中的吕方，第一次踏

这是吕方第一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听不到的说话》，也是我们说起吕方的歌唱生涯一定绕不过的一首作品。歌曲翻唱，我们说起吕方的歌唱生涯，由著名作词家向雪怀，这首歌在当年获得第八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礼、十大中文金曲颁奖礼、十大金曲以及第三届十定歌金曲奖、最佳填词奖、最佳编曲奖四个奖项。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
1: 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2: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2: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2: 感受光阴之美。
3: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感谢各位。

别了秋天，来自于吕方。曾经遇事不决出吕方，是香港 TVB 音乐晚会歌艺展示的时候所有人的共识。男看吕方，女选林忆莲，是晚会高音比拼当中的不二选择。可是后来林忆莲成了四大天后之一，吕方却经不起香港乐坛的竞争，去宝岛台湾发展。虽然他颜值平平，虽然他身高不高，但是他的歌总是能够在不经意间拨动你内心当中最柔软的地方。我们来听到吕方这首《爱一回伤一回》。

0: 这是吕方1995年在飞碟唱片发行的同名专辑《爱一回伤一回》的同名主打歌曲，它似乎是吕方在飞碟唱片的绝唱。《爱一回伤一回》是吕方在国语歌领域的一首代表作品，吕方用他不加修饰、植入人心的演唱方式，让我们听到了感情里的那份难言的伤痛。
1: 着我流泪，耳边的流言谈论是是。
0: 这么多年以来啊，吕方一直在安安静静地唱歌，他的声音像一壶清茶，在岁月变迁当中散发着悠悠的芬芳。而在这些萦绕耳边的旋律当中，你会发现有一个叫做吕方的小个子男人，眨着睿智的小眼睛，蹲在我们记忆的角落里，安静地对着你笑。情歌还是老的好，今天的音乐旅程我们会让吕方的声音缓缓流进我们的心底。

虽然吕方没有大红大紫，但是他的歌却经过了时间的考验，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生的一代人心中留下了抹不去的痕迹。就如同吕方个人的拼搏历程，我们看到一个在事业上苦苦追求的小个子，在遭受着一次次挫折和失败，但仍然坚持着自己的梦想。在香港乐坛发展遭受到瓶颈之后，吕方开始向中国台湾乐坛进军，一首《朋友别哭》很快再次红遍了整个华语歌坛。那种淡淡的忧伤让我们又记住了这个其貌不扬的男人，他再一次用唱功告诉所有人，作为一名歌手，唱得好比长得帅长得高要重要很多。

0: 朋友别哭，来自于吕方。今天我们一起听到了吕方的作品，你会发现听他的歌啊，你会很舒服，很安心，能让你放松下来听。当我们随着歌词一个字一个字慢慢哼出这些旋律的时候，当你细细品味的时候，就好像是喝了一瓶陈年的老酒，十年或是二十年或是更久，越听越有绵厚香醇的味道。
1: 有没有一扇窗能让你不绝望？
0: 近些年吕方依旧活跃在我们的视线当中，虽然他的人气远不及当年，但看到这样一位陪伴你成长的老歌手依旧活跃，对很多人来说也是一件值得安慰的事情。至少这些陪伴我们成长的朋友一样的歌者，他们还在唱着。最后我们来听到吕方这首《午夜温馨》，结束本期岁月留声。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跟你说一声再见。

0: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晚上九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镇江有阵雨并间直转多云，雨水带来了凉爽。当天镇江最低气温 19.5 摄氏度，最高气温 25.4 摄氏度。对于高考学子来说，这是非常友好的天气状况。今天镇江的天气状况依然维持在一个较为舒适的区间，有利于学子笔底生花。未来十天镇江云系变化为主，无明显强降水强对流天气，天气状况整体平稳。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阴转多云到晴，东到东南风3至4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到20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到30摄氏度。明天全市晴到多云，最低气温18摄氏度到19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到33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3: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4: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入夏之后胃口变差，容易困倦烦躁，想要好好养生却特别害怕麻烦。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养生书啊，叫做《每日一膳夏令节气养生篇》。这本书呢，是专为初夏六个节气所定制，里面呢涵盖了92款药膳，兼顾清甜润肺、健脾祛湿、清心降火。每一款呢都有食材、做法，还有功效，还有节气养生的要点，比如说小满重祛湿，芒种宜清淡。全书全彩大图，步骤清晰，厨房新手啊也可以轻松上手。其实呢，初夏的养生不必复杂，一碗靓汤，一碟时蔬，跟着节气吃对食物，这就是对身体最好的温柔。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这几年增程式电动车有点火，理想问界领跑靠它成了销量冠军，小鹏、小米、智己纷纷入局，就连大众、日产这些合资品牌也坐不住了。可是与此同时，关于增程的争议从未停过，技术落后、过度产品等等这些言论不绝于耳。增程车到底是不是真的落后？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买？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增程式新能源汽车的那些事儿。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周杰伦的

增程式电动车说白了就是自带发电机的电动车，它的工作原理很简单，车轮完全由电机驱动，发动机不直接驱动车轮，只负责在电池电量不足时启动发电，给电池充电或者是直接供电给电机。那么所以增程车开起来的感觉和纯电动车一模一样，安静平顺加速快，区别就在于它多了一个充电宝，没电了呢就要去加油站加油啊，发动机发电继续跑，那么彻底解决了旅程焦虑。这个逻辑听着不复杂，但正是这种简单让它成了目前最适合中国家庭的技术路线之一。

那为什么有人说增程技术落后？这个说法呢，要从2020年说起。当时大众中国 CEO 公开批评增程技术是最糟糕的方案，认为它用油发电，再用电驱动，多了一道能量转换，效率不如插电混动。从纯技术角度来看，这个批评呢，它有一定的道理。增程在高速巡航的时候，确实比插混多了一次能量损耗，但问题是，真实用车场景不是实验室，中国大部分车主日常以市区通勤为主，增程车的发动机可以在最高效的转速区间稳定发电，而插混的发动机呢，在市区走走停停时反而效率低下，所以落后与否要看从哪个维度来评判。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为什么这么多人选择增程车？分析来看啊，第一，没有里程焦虑，纯电车跑长途担心找不到充电桩，增程车没电了直接加油，综合续航动辄上千公里。那么第二呢，是日常使用成本低，家里有充电桩的话，平时当电车开跑长途才用油。第三，驾驶体验好，增程车全程电驱，没有换挡的顿挫，安静平顺，和纯电车一样。第四，结构简单，故障率相对较低，没有复杂的变速箱和离合器，维修保养呢也更省心。说白了，增程车解决的是既要又要的问题，既想要电车的低成本和平顺，又怕纯电的续航焦虑。

车企蜂拥而至造增程车，根本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市场需要。理想汽车第一个用增程打开了家庭用户市场，成了造车新势力销冠。问界跟进，销量也是一路飙升。领跑从纯电转向纯电加增程的双路线之后呢，直接冲到了销量榜首。这些成功案例让其他车企看到了机会。增程不是技术竞赛的终点，但它是现阶段最能打动消费者的方案。增程车销量虽然增速放缓，但是市场规模已经不容小觑，越来越多的车企加入了增程阵营。

像个小孩情不自禁回家说对白，爱情太坏，有些事情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

0: 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小轩，你的小木马爷爷修好了，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1: 爷爷，我和爸爸妈妈在回家的火车上啦。
0: 在路上了呀，爷爷这就去做饭菜。
2: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6: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来聊的是增程车。越来越多的车企选择制造增程车，除了市场驱动，还因为增程车的研发门槛相对较低，开发一款增程车不需要像插混那样投入大量的资源，优化复杂的动力分配逻辑和变速箱匹配。那么研发周期呢，能缩短6-8个月，这对追求快速推出产品的新势力车企来说，吸引力无疑是巨大的。而且增程车可以用更小排量、结构

增程和插混到底怎么选这个问题呢，没有标准答案，要看您的用车场景。如果您有固定车位可以安装充电桩，那么日常呢以市区通勤为主，偶尔跑长途，增程车呢非常合适。平时当电车开省钱，长途加油不焦虑。如果呢您经常跑高速长途，充电条件一般，插混呢可能更合适。因为高速巡航时发动机直驱效率更高，但是说实话现在的增程技术呢也在快速的进步，亏电油耗已经大幅降低，高速表现和插混的差距也是越来越小，所以与其纠结技术路线，不如去试驾一下，看一看哪款车开得顺手。毕竟车是买来开的，不是买来比技术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增程车会被纯电车取代吗？长期看确实有可能，但是短期内是有可能，但是短期内不会。
4: 我们需要解决两个根本问题，一是充电基础设施足够密集，二是充电速度足够快。目前这两个条件呢，在很多地方都不满足。也有专家认为啊，增程不是过渡技术，而是未来汽车的主力之一。尤其在绿色燃料普及之后，增程可以成为碳中和的关键载体。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未来大概率是纯电增程插混燃油车长期共存，各司其职。增程和插混呢各有适用场景，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长期看纯电是方向，但是增程在未来很多年仍然有存在价值。增程车是在当前条件下最能平衡体验和焦虑的务实选择。买车这件事儿啊，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您看懂增程车，做出不后悔的选择。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晚上十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翡翠，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镇江有阵雨并间直转多云，雨水带来了凉爽。当天镇江最低气温 19.5 摄氏度，最高气温 25.4 摄氏度。对于高考学子来说，这是非常友好的天气状况。今天镇江的天气状况依然维持在一个较为舒适的区间，有利于学子笔底生花。未来十天镇江云系变化为主，无明显强降水强对流天气，天气状况整体平稳。来关注具体预报全。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九六点，我听见，我听见。
2: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凡人歌》围绕三对在北京生活的夫妻情侣展开，讲述了不同年龄段的都市奋斗者们在面临求职、离职、升职等压力和困境时，在守护亲情、友情和爱情的同时，直面内心，完成自我审视，最终度过危机，找到新的人生方向的故事。
3: 不过那卷交出了车钥匙，那卷上车后独自朝前开去。
4: 干什么呀？
3: 那卷突然猛踩油门，故意朝路边的柱子撞了上去。李小月吓了一跳，连忙跑过去。那卷毫发无损地下了车。
4: 你是疯了？
5: 我没事儿，我没事儿。我没事儿，我没事儿，手机给我，手机给我。
3: 李小月把手机交给了那卷。
5: 你的，你的也给我。
4: 干什么？
5: 给我，给我。你现在给我同事打电话，说我在加班路上太着急撞车了，然后撞到头了，我现在听不见了，明白吧？
3: 李小月诧异地看着他。打给他。那卷用手机拍着被撞坏的车头和车身。李小月虽然不认同那卷的做法，但她还是拨通了手机。
4: 那耳朵怎么听不见了？
6: 造成这种突发硬耳聋的原因有很多，根据你们的描述，可能是由于工作压力大、精神紧张引起的。又考虑你撞了车，可能有点轻微的脑震荡，先留院观察一晚，然后休息几天看看再说吧。
4: 谢谢啊。住院？要住院？
3: 当晚，娜娟就办理了住院。

0: 第二天一大早，纳伟接到李小月的电话。
1: 怎么住院了？什么情况？
2: 没什么情况，
3: 就是这两天通宵熬夜，有点发烧。他公司想让他休息两天，我陪他出院了，你放心吧。
1: 不是担不担心？你在哪个医院呢？我过去的。
2: 哎，你千万别来哥。
3: 他让我别跟你们说，你这来了不是把我卖了吗？而且他这性格你也知道，你这来了把工作耽误了，他又得焦虑。
1: 行了，那你一个人照顾他没问题吧？
2: 没问题。
3: 齐总那活我想着在家也能干才请假的，他都觉得我没有必要请假。
1: 啊不，你假还是要请的，咱得按规矩办事儿。哎，那你就你这两天，那你就在家陪陪他啊，照顾一下吧。那个方案你做吧，不费心。
3: 行，有什么急事儿你随时给我打电话。
1: 行了，知道了啊。
3: 哎，
0: 沈磊自从养了八斗，原本简单而纯粹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起来。中午他在院子里收拾好了八斗的小屋。
4: 八斗，行。
5: 哎，干嘛呀？别进我屋啊，八斗，出来。
0: 纳卷在病房里吃着饭，李小月倒了一杯水递给了他。
3: 还都好点了吗？
4: 好多了，那还有点那嗡嗡的那种声。
3: 你这事我没跟哥说，但是你这两天必须好好休息，要不然我就把你耳朵听不见撞车事全跟他们说。
4: 好好，都听你的啊。
0: 正说着，卢总带着一位同事来到了病房。
6: 纳娟，
0: 纳娟的失聪本已经好了很多，可卢总一来，他又继续演起了戏。
6: 卢总，
7: 怎么回事？
6: 卢总啊，李林啊，公司的。
3: 你好，你好。
6: 小月，女朋友。
7: 你好，
6: 女朋友。
7: 没事，我们过来看看你。
6: 你说啥？
7: 他怎么了？
3: 听不见了。
0: 几个人的大嗓门揉恼了隔壁床上的病人。
8: 大点声，听不见。
6: 你有什么吵啊？小点声。
0: 卢总只好小声地交代李小月。
7: 嫂子搞成这样，回头啊，你帮我跟他转达一下，好不好？我这次来啊，老板专门跟我说了，要给你带个好。好好的问候一下你，老板啊，平常对你的工作特别的满意，而且对他这种敬意面开了一个管理层的会，也给予了公开性的表扬。现在表扬， 现在不要有压力，就是好好休息。嗯。公司决定了。公司决定了。
5: 不用不用。
3: 没事没事。辛苦了，还特地跑一趟，破费了。
5: 好好。
0: 李小月送卢总他们出去后，纳娟和病友打着招呼。
1: 哥们儿，对不起啊。
0: 不一会儿，李小月回到了病房。
1: 走了。
3: 演的有点过吧？
4: 演的刚刚好，我觉得。
3: 一天轻的也不嫌累。
4: 我累，我值啊！这要是让公司知道我身体顶不住，你猜他们会不会给我踢走？我现在这是工伤啊，对吧？有图有真相，不光不能踢走我，还得给我一顿表扬。哼！你就说我这招妙不妙吧？
1: 太妙！啊！
4: 想踢走我？我要是不想走，谁能让我走？这就是《孙子兵法》里的兵不厌诈。
3: 孙子才会玩《孙子兵法》。
4: 没办法，他们给的实在太多了。
3: 嗯。晚安。
4: 睡。
3: 真把自己当大爷了。
4: 有。有。

0: 摇反了。
1: 啊！
0: 龙的传人。
2: 这几天，沈林每天都在培训。上课间隙，他转动着肿痛的手腕。
1: 都累了吧？这些天我知道大家都挺辛苦的，但是我还是想大家看一下这个表，作息表。早上、
2: 下午，那伟正在工作室里闭目养神，他手机响了。
0: 喂，你好。
3: 哎，您好，请问您这边是向上生长营销吗？
0: 哎，我是向上生长那伟，您哪位？
3: 啊，是这样啊，我们想咨询一下咱们这边的业务范围，看看有没有机会合作。
0: 哦。
2: 很快，那伟来到香月第一社区，找到了活动负责人。
4: 我之前啊是在商场呢收到咱们这边发的纸巾，就打电话联系您了。来喝点水，没想到还让您啊亲自跑一趟，辛苦了。
0: 应该的，再怎么说这，不管什么形式能相遇就是一种缘分。
4: 是，是这样的，我们社区呢要举办一个文艺比赛，我们人手吧也不太够，像是搭台子呀，还有这拍视频什么的，我们也都不太专业。但是我们领导吧，他挺重视这次活动的。我们自己也挺想做好的，就看咱这边有没有什么方案之类的。
0: 巧了，我们就是做这个的，啊，这一类活动没少做啊。
4: 是，
0: 方便问一
4: 下，
0: 方便问一下咱，
4: 是，
0: 方便问一下咱，
4: 是，
0: 方便问一下咱，
4: 是，
0: 方便问一下咱，
4: 是，
0: 方便问一下咱，
4: 是，
0: 方便问一下咱，
4: 是，
0: 方便问一下咱，
4: 是，
0: 方便问一下咱，
4: 是，
0: 方便问一下咱，
4: 是。
0: 方便问一下咋
4: 是？
0: 方便问一下咋
4: 是？
0: 方便问一下咋
4: 是？
0: 方便问一下咋
4: 是？
0: 方便问一下咋
4: 是？
0: 方便问一下咋
4: 是？
0: 方便问一下咋
4: 是？
0: 方便问一下咋
4: 是？
0: 方便问一下咋
4: 是？
0: 方便问一下咋
4: 是？
0: 方便问一下咋
4: 是？
0: 方便问一下咋
4: 是？
0: 方便问一下咋
4: 是？
0: 方便问一下咋
4: 是？
0: 方便问一下咋
4: 是？
0: 方便问一下咋
4: 是？
0: 方便问一下咋
4: 是？
0: 方便问一下咋
4: 是？
0: 方便问一下咋
4: 是？
0: 方便问一下咋
4: 是？
0: 方便问一下怎么？
4: 啊，我们也搞不了太大的阵仗。您看啊，这活动场地我们自己就有，是吧？这布置风格嘛，简约为主就行了，就什么拉个横幅、弄个海报什么的就可以了，简单一点。
0: 嗯，
4: 主要吧，我们就是想找人呢拍拍视频。没关系啊，如果咱们这边有困难觉得不太合适也没事儿。如果以后有高预算的我们再找您也行。
0: 经费是低了一些
4: 啊，
0: 确实低了一些。但是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有一定的社会意义的。
4: 对，
0: 比如说现在这些企业公司啊，你不能整天就想着挣钱啊，你得有一些社会责任心。嗯，我觉得咱们这个活动还是有这个效果的。可以，我们可以接。
4: 啊，真的？
0: 嗯，
4: 那咱这边都包括主持人吗？
0: 事实上，市面上大部分的营销公司是不养主持人的啊，他们也是从其他的公司借调啊。那你调来调去呢，这个成本呢，预算肯定是有上涨的啊。我们之前因为和很多大公司合作，是有经验，并且有一定的前瞻性，知道主持人这块和活动是息息相关的。
4: 哦，
0: 所以我们内部自己是有自己主持人的。
4: 哦，
0: 这个预算就好控制了。
4: 啊，是。
0: 哎，2000预算，可以。
4: 哎呦，
0: 可以。
4: 那挺好。
0: 嗯，
4: 那咱这边主持人有资料吗？我们这边方便看一下。
0: 忘了说了，我本人。啊，就是我本人
4: 哦，
0: 大大小小的活动我主持了不少啊，比如说像这种准上市企业的年会啊，谁家孩子的周岁宴，哎，都是那种大规模的啊，
4: 嗯
0: 啊，还有那种新居落成，乔迁之礼啊，我们都是主持过的，我的主持风格基本上就是偏有亲和力啊。啊，加一点小幽默，不太刺激。
4: 那挺好，我听您这声就挺好。我们这活动啊，它是一。 它是我们这活动啊，它是我们这活动啊，它是我们这活动啊，它是我们这活动啊，它是我们这活动啊，它是我们这活动啊，它是我们这活动啊，它是我们这活动啊，它是我们这活动啊，它是我们这活动啊，它是我们这活动啊，它是我们这活动啊，它是我们这活动啊，它是我们这活动啊，它是我们这活动啊，它是我们这活动啊，它是我们这活动啊，它是我们这活动啊，它是
5: 像您这种成熟稳重并且有亲和力的。
0: 好，好，好，那我回头就把我的个人资料啊，还有形象照片什么的发给您，你们是需要上报的。
4: 对对对，行，哎，那太好了。
2: 晚上，沈林帮着那位一起对主持稿进行润色修改。
0: 活动结束对我们。
6: 快点，你不是让我看着稿子，你背吗？
0: 我背。
6: 背下来没有？
0: 他这个结尾有点，我觉得打不住。你看，就他说的结尾之前，就是我们举办这次社区活动，旨在展示我们社区的风采，同时也为广大的居民提供一个展示自我的舞台。下面有请第一组参，就直接就报幕了，就打不住。
6: 这不是主办方给你的稿子吗？你改了，人家万一再不高兴了呢？
0: 不，我这时候不能管他高不高兴，明天再让他们审一遍。就是我加两句，就两句，你听啊，就再提、嗯、就提一下那个小劲儿，说怎么说舞台，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曾经的劳动者们啊，依然在用他们的风采致敬着劳动，致敬着时代，让我们一起向时代喝彩，向劳动者们致敬。怎么样？
6: 这比他那强太多了，这我真说实话。啊，老公，你这方面的才华，我觉得有点被埋没了。哎，真的。哎，你花点时间管管月月的作文，老师都给我发信息了，说最近下降的厉害。你说你这么大个优点，他怎么就没？
2: 那卓越推门进来。
7: 我啥没进城啊？
6: 吓我一跳，干嘛呢？
7: 我这不是过来写完作业给你检查吗？
6: 敲门啊，真没照顾你。
0: 过来，哎，这位来过来，给你两个词儿啊，能用一辈子。春耕夏耘，秋收冬藏。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凡人歌》录音剪辑的第45集，导演简川河，主演樱桃、王潇。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

0: 4481。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三高派对，
1: 粘稠舒服，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凡人歌》围绕三对在北京生活的夫妻情侣展开，讲述了不同年龄段的都市奋斗者们在面临求职、离职、升职等压力和困境时，在守护亲情、友情和爱情的同时，直面内心，完成自我审视，最终度过危机，找到新的人生方向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46集。
3: 婆婆在客厅里提醒，
4: 衣服都洗好了还不赶紧晾上，
5: 春和夏、
6: 知道了吗？
7: 哎，等等，爸爸，我要去帮主奶奶晾衣服。
6: 一说学习就来这出，
5: 那是主持范儿，
6: 还帮奶奶晾衣服。
3: 纳伟和沈林突然想起洗衣机里有月嫂的培训服装，两人赶紧跑上阳台。
8: 妈啊，孩儿错了，孩儿错了。
4: 我来，
8: 确实这个书，我不用，
4: 没事儿，行，我来吧，
8: 月，
6: 你题错了好几道，你赶紧去自查一下。
7: 不可能啊！
6: 不可能，你自己看看去。
7: 我检查那么多遍，
6: 再检查一遍。
4: 行，我来吧。
8: 不是，我得给他们分。不是，我得给他们分。不是，我得给他们分。不是，我得给他们分。不是，我得给他们分。不是，我得给他们分。不是，我得给他们分。不是，我得给他们分。不是，我得给他们分。不是，我得给他们分。不是，我得给他们分。不是，我得给他们分。不是，我得给他们分。不是，我得给他们分。不是，我得给他们分。不是，我得给他们分。不是，我得给他们分。不是，我得给他们分。不是，我得给他们分。不是，我得给他们分。不是，我得给他们分。不是，我得给他们分。不是，我得给他们分。不是，我得给他们分。不是，我得给他们分。不是，我得给他们分。不是，我得给他们分。不是，我得给他们分。不是。

0: 我得给他们分类。
1: 妈，那个保鲜膜家里是不是没了？你要干嘛？啊，我想用那个护手霜做个护理，我刚刚找半天没找着。啊，
2: 我记得有啊，
3: 有吗？
1: 有，
0: 是吗？我找找。
4: 女儿和婆婆被支开之后。 那位迅速地从洗衣机里翻出了月嫂服，她赶紧塞进怀里，趁家人不注意，赶紧回到了房间。
5: 哎，我怎么觉得不好？
6: 老师好，
7: 老师好。
6: 今天呢，我们来学习尿布疹湿疹。

0: 哎，这怎么弄的弄脸来了？哎，这怎么弄的弄这么好？
1: 你看你这下腰，哎呦脸来了！哎，这怎么弄的弄这么好脸来了？哎，这怎么弄的弄这么好？哎呦，
2: 李姐，你看你这下腰，哎呦这下腰拍的多好啊！
0: 这个也是用手机录的
1: 啊，
0: 多是用手机拍。
1: 都是年轻人，人家玩手机就是溜。
0: 这音乐也好听啊！
1: 我这还没剪完呢，后面还有一个单人镜头。
0: 啊，
1: 孩子，
0: 哎，
1: 你这视频。
0: 做出来能给阿姨一个吗？当然可以了，阿姨给你发个红包。
3: 哎，
0: 这用不着这个，我是队长，红包我来发，咱们能让人孩子白劳动是吧？嗯。哎，
1: 姑娘，就这样的视频多少钱一个呀？
0: 我刚刚就是看阿姨们练的时候，精气神太好了，我就没忍住拍了一下，顺手剪的。嗯，阿姨们要是不介意，想给多少给多少。
1: 行，你帮我拿着，那个姑娘，咱俩加一个好友，阿姨给你包一个200的红包。哎，等你这视频剪完了，你给小姑娘发过去了哈。嗯，
4: 那我把我的那份钱啊转给你了啊。
1: 发过来。嗯。
4: 哎，老姐妹们，咱们都给队长发红包。快快快快快快！发红包了啊！哎哎哎，那个姑娘，
0: 哎，
1: 我能加你一个微信吗？
0: 可以啊，我告诉你。
4: 好，那我
1: 过去了啊。
4: 哎。
1: 我有一个侄子，刚从海外留学回来，能不能？我有男朋友了，阿姨。哎呦，哎，
5: 小姑娘，
6: 太遗憾了。
5: 我们那汤哥你能拍吗？
6: 当然没问题了。
5: 那谢谢。
0: 200块钱，包拍包剪，
5: 好，
0: 保证让您满意。
5: 好，
6: 那老师，
7: 活动负责人笑容满面的走到那位面前。
6: 还跟我们那些写稿子的同事说呀，一定要向您多学习呢。
5: 哎呦，共同学习，共同学习。
6: 来来，坐。
5: 哎，好好。 给我们稍微简单一点就行。好，好，好，那就这么定了哈。
6: 行，
5: 好好。哎，
6: 到时候我们这个布置啊，您给我们稍微简单一点。
5: 好好好。
6: 您给我们稍微简单一点就行。
5: 好好好。
6: 您给我们稍微简单一点就行。
5: 好好好。
6: 您给我们稍微简单一点就行。
5: 好好好。
6: 您给我们稍微简单一点就行。
5: 好好好。
6: 您给我们稍微简单一点就行。
5: 好好好。
6: 您给我们稍微简单一点就行。
5: 好好好。
6: 您给我们稍微简单一点就行。
5: 好好好。
6: 您给我们稍微简单一点就行。
5: 好好好。
6: 您给我们稍微简单一点就行。
5: 好好好。
6: 您给我们稍微简单一点就行。
5: 好好好。
6: 您给我们稍微简单一
0: 下课后，沈林手机响了。
1: 客气。沈林走到门外接听。喂，妈，怎么了？灵儿，忙着吗？我刚才给你发了消息，你没回。
2: 哦，那个，我刚才开会呢。
1: 怎么了？啊，是这样的，你爸给你寄了大鹏的黄瓜，他是把你的电话号码填错了。刚才快递来电话说。
2: 你家没有人，要不你抽个时间跟快递联系一下。哎呀妈，我还以为你找我什么急事呢，打那么多电话。以后这种事儿你发个信息给我就行了。婆婆跟子萱遛弯去了吧？这样，你把快递员的电话号码给我，我呢？婆婆跟子萱了。婆婆跟子萱了。婆婆跟子萱了。婆婆跟子萱了。婆婆跟子萱了。婆婆跟子萱了。
3: 婆婆跟子萱了，婆婆跟子萱了，婆婆跟子萱了，婆婆跟子萱了，婆婆跟子萱了，婆婆跟子萱了，婆婆跟子萱了，婆婆跟子萱了，婆婆跟子萱了，婆婆跟子萱了，婆婆跟子萱了，婆婆跟子萱了，婆婆跟子萱了。

0: 婆婆跟子雄啊，婆婆跟子雄啊，婆婆跟子雄啊，婆婆跟子雄啊，婆婆跟子雄啊，婆婆跟子雄啊，婆婆跟子雄啊，婆婆跟子雄啊，婆婆跟子雄啊，婆婆跟子雄啊，婆婆跟子雄。
1: 灵儿，你们都还好吧？工作顺利吗？
0: 我们挺好的，挺顺利的。你跟我爸呢，都还好吧？你说了，我开会去了啊。
2: 我现在呢，我去把电脑的内容打开，然后看一下 PPT 有没有问题。
3: 挂了电话，沈林有些沮丧。他刚进更衣间里，就收到那伟发来的语音信息。
4: 在门口等你哦。
3: 沈林调整好心情，坐上了车。
5: 怎么样，今天顺不顺利？
0: 挺好，挺顺利的。你呢？
5: 我顺利，那稿子一遍就过了。这小月这孩子可以，脑子快，又推出去一个新的服务，给那些参赛者拍短视频，哎呀，还剪辑，一个手机就搞定了。
0: 行，我看你这兴奋劲儿，就肯定行。
5: 哼，又搞定了，又搞定了，又搞定了，又搞定了，又搞定了，又搞定了，又搞定了，又搞定了，又搞定了，又搞定了。又搞定了，又搞定了，又搞定了，又搞定了，又搞定了，又搞定了，又搞定了，又搞定了，又搞定了，又搞定了，又搞定了，又搞定了，又搞定了，又搞定了，又搞定了。又搞定了，又搞定了，又搞定了，又搞定了，又搞定了。
0: 别整了，早点回家吧，早点回家吧。
6: 别写了，吃吧。
7: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
3: 几天后，社区的文艺大赛开始了。那位穿着西装在台上主持着。李小月在台下用手机拍摄着，
7: 就让我们一起为劳动者们欢呼，为这个时代喝彩。
3: 两人配合默契，赢得了阵阵掌声。
7: 我们今天第一组参赛者是来自于五里庄西里社区五号楼的郭林郭大爷，他参赛的节目是传统戏法《三仙归洞》，掌声有请。好，下面由我给大家表演这段三仙归洞。三仙归洞怎么表演？这么表演，看好，两个碗，就是咱们普普通通吃饭的碗，咱们给它透着一个，亮着一个。
3: 大赛圆满完成后，大家都对那伟和李小月非常认可。非常认可，非常认可，非常认可，非常认可，非常认可，非常认可，非常认可，非常认可，非常认可，非常认可，非常认可，非常认可，非常认可，非常认可，非常认可。非常认可，非常认可，非常认可，非常认可，非常认可，非常认可，非常认可，非常认可，非常认可，非常认可，非常认可，非常认可，非常认可，非常认可， 非常认可。
8: 站起来吧！

0: 下午，纳伟和李小月在一家快餐店点了下午茶。
1: 来喽，哥。我真的可太高兴了，又能穿自己喜欢的衣服工作，还能赚钱。这种工作以后多来点。
2: 主动要求工作，很上进嘛，小同志。公司里就需要你这样的骨干。来，都是你的。
0: 纳伟递来几盒名片。
1: 李小月策划总监。
2: 当然。
1: 李小月副总经理。李小月业务专员。不干哪个？
2: 除了 CEO 不能让你干，剩下的你都得干。做生意呢，就是那几张皮，套的那层皮，你就得演这个人，把这个特定的人，给演好了，你就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是吧？电子版就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就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就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就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就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就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就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就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就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就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就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就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就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就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就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就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就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就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就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就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就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就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就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就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就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就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就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就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就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就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我刚才看了一眼孙姐，他们把今天上午的那个活动视频发到网上去了，是带着咱们工作室名字的，这个很好。以后不管是谁发这种视频，一定要求要加上咱们。
3: 坐，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1: 你喘呢？
3: 我想下周一回去上班了。
1: 不是半个月假吗？这才几天啊？
3: 你刚才回来之前，我做了65个俯卧撑，我单手还做了几个，然后再往前倒几分钟，我听见隔壁阿姨买菜回来跟她老公抱怨说，今天空心菜贵了1.5毛。然后从刚才你进门到现在，我跟你说话。我也没大声，对吧？
1: 有什么关系吗？
3: 我一口气能做65个俯卧撑，就代表我体能已经恢复了。我现在没大声跟你说话，包括我刚才听到隔壁阿姨在说话，就证明我听力也恢复了，对吧？所以我工作也该恢复了。不是，我承认之前我工作让我焦虑了，但是我现在休息几天，我发现。我不工作，我更焦虑，所以我也想明白了，我得回去工作。我只有在工作当中证明自己，我才能把这焦虑给治好了。
0: 李小月忧心忡忡地皱起了眉。
1: 我真搞不明白了，之前是因为工作焦虑才去的医院，现在又因为休息焦虑了要回去工作，人家别人怎么安抚你啊？
3: 我有月供啊。
1: 人家别人怎么安抚你啊？人家别人怎么安抚你啊？人家别人怎么安抚你啊？人家别人怎么安抚你啊？人家别人怎么安抚你啊？人家别人怎么安抚你啊？人家别人怎么安抚你啊？人家别人怎么安抚你啊？人家别人怎么安抚你啊？人家别人怎么安抚你啊？人家别人怎么安抚你啊？

0: 人家别人怎么安抚你啊？人家别人怎么安抚你啊？人家别人怎么安抚你啊？人家别人怎么安抚你啊？人家别人怎么安抚你啊？人家别人怎么安抚你啊？人家别人怎么安抚你啊？人家别人怎么安抚你啊？人家别人怎么安抚你啊？人家别人怎么安抚你啊？人家别人怎么安抚你啊？人家别人怎么安抚你啊？人家别人怎么安抚你啊？人家别人怎么安抚你啊？人家别人怎么安抚你啊？人家别人怎么安抚你啊？人家别人怎么安抚你啊？人家别人怎么安抚你啊？人家别人怎么安抚你啊？
1: 月嫂培训学员证，他若有所思。
2: 知道了，还有学习态度，学习习惯。

0: 纳维正躺在沙发上玩游戏。
1: 月月去肖小家做作业什么时候回来啊？
2: 一般都不8:30回来。
1: 哦。
0: 婆婆敲了敲沈林的房门。
1: 玲玲。
3: 哎妈。
1: 嗯，出来一下。来客厅啊。
3: 哦，好。
2: 什么？
0: 沈林和纳伟坐到了婆婆面前。
2: 什么？
1: 是月月不听话吗？
0: 婆婆掏出了月嫂培训学员证。
1: 我们聊聊。

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镇江有阵雨并间止转多云，雨水带来了凉爽。当天镇江最低气温 19.5 摄氏度，最高气温 25.4 摄氏度。对于高考学子来说，这是非常友好的天气状况。今天镇江的天气状况依然维持在一个较为舒适的区间，有利于学子笔底生花。未来十天镇江云系变化为主，无明显强降水强对流天气，天气状况整体平稳。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阴转多云到晴，东到东南风3至4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到20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到30摄氏度。明天全市晴到多云，最低气温18摄氏度到19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到33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散的歌，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中
1: 文。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0: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40+的职场危机究竟是怎样的？过去4年，沈茂华深刻地体验了这件事。2020年4月之前，他有2个身份。他在上海广告业打拼了20多年。他有两个人四月之前，他有两个人四月之前，他有两个人四月之前，他有两个人四月之前，他有两个人四月之前，他有两个人四月之前，他有两个人四月之前，他有两个人四月之前，他有两个人四月之前，他有两个人四月之前，他有两个人四月之前，他有两个人四月之前，他有两个人四月之前，他有两个人四月之前，他有两个人四月之前，他有两个人四月之前，他有两个人四月之前，他有两个人四月之前，他有两个人四月之前，他有两个人四月之前，他有两个人四月之前，他有两个人四月之前，他有两个人四月之前，他有两个人四月之前，他有两个人四月之前，他有两个人四月之前，他有两个人四月之前，他有两个人四月之前，他有两个人四月之前，他有两个人四月之前，他有两个人四月之前，他有两个人四月之前，他有两个人四月之前，他有两个人四月之前，他有两个人四月之前，他有两个人四月之前，他有两个人四月之前，他有两个人四月之前，他有两个 危机。在另一个身份，作者在上海的一家咖啡厅见到了沈茂华。此时的他47岁，决定不再找工作，不再依靠职位的可获得性来肯定自我。关于一个曾经的行业精英如何面对40加职场危机，如何在危机中重建生活的安全感，如何重新定义工作，重新定义自己，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听听沈茂华先生自己的讲述。2024年2月份，我再一次失业，这一次跟前两次相比，我觉得是解脱，自由了，想明白挺快的。不像我2020年第一次失业的时候，还是广告业的职场精英。过去20几年，我做到全国数字媒体购买总经理，职位已经很高了。我做到全国数字媒体，
1: 好歹是个白领。在那次被裁员之前，我一直没有明显的职场危机。广告业的流动率一直非常大，我1998就发现我们这个行业里面的人好像没有被裁员的羞耻感，走了就换一家。我们对流动性太习以为常，反正拿了赔偿就走，外面有机会的地方挺多。当时业内的流动率一年下来有时候高达 50%， 一组里面一半的人都换了，各个公司之间挖人的也多，日子一直很好过。大概从2016年开始，因为产能过剩，行业内杀价开始变得厉害，利润比较微薄。真正出现危机是2020年，因为疫情，广告业明显销量下滑，客户的预算大幅削减。公司裁员之前，我不是没有预感。2020年2月，全国乘用车的销量跌了8-9成， 乘用车就是广告业里的金丝雀，销量不行，客户必然砍预算。我们也知道广告肯定是首当其冲，老板显而易见的选择也不多，裁员肯定是其中之一。只不过当时没想到来得这么多，裁员肯定多，裁员肯定多，裁员肯定多，裁员肯定多，裁员肯定多，裁员肯定多，裁员肯定多，裁员肯定多，裁员肯定多，裁员肯定多，裁员肯定多，裁员肯定多，裁员肯定多，裁员肯定多，裁员肯定多，裁员肯定多，裁员肯定多，裁员肯定多，裁员肯定多，裁员肯定多，裁员肯定多，裁员肯定多，裁员肯定多，裁员肯定多，裁员肯定多，裁员肯定多，裁员肯定多，裁员肯定多，裁员肯定多，裁员肯定头上。第一波裁员的时候，我还是帮着裁员的，就像是埋坑的人。因为第一波裁员，公司考虑的是一些过时的项目，剥离那些已经没有竞争力或者说没有必要的团队。比如想就知道6个月以后还是一样的，何必这么死皮赖脸。我当时的老板比我大一轮，他55岁，应该也是被裁的，但集团其实给他了一个面子。2月份疫情开始以后，他就飞回美国陪家人，本来以为过一段时间会回来，但我接到裁员通知的当天，他就发了个邮件说各位再见，说现在看疫情这个样子，我就不回来了。但我们都知道他只是找个台阶下。对于失去这份工作，比较幸运的是我原先一直想过预案的。我们行业一直是年轻人多，以前有一个笑话，广告圈看不到老人，因为广告业技能的贬值速度非常快，以前学的电视过了这么多年以后还有什么用啊。后来做数字营销都是非常年轻的小朋友，所以广告公司的人头上时刻都笼罩着危机，都有一个矛盾的焦虑心态。这工作太忙，你会觉得很痛苦，太闲了也痛苦，因为会觉得2年以后就没有竞争力了。我最初也觉得2年以后就没有竞争，2年以后就没有竞争，2年以后就没有竞争，2年以后就没有竞争，2年以后就没有竞争，2年以后就没有竞争，2年以后就没有竞争，2年以后就没有竞争，2年以后就没有竞争，2年以后就没有竞争，2年以后就没有竞争，2年以后就没有竞争，2年以后就没有竞争，2年以后就没有竞争，2年以后就没有竞争，2年以后就没有竞争，2年以后就没有竞争，2年以后就没有竞争，2年以后就没有竞争，2年以后就没有竞争，2年以后就没有竞争，2年以后就没有竞争，2年以后就没有竞争，2年以后就没有竞争，2年以后就没有竞争，2年以后就没有竞争，2年以后就没有竞争，2年以后就没有竞争，2年以后就没有竞争，2年以后就没有竞喜欢的东西，写作或者做学术，去考个研什么的。我这么多年一直也写点东西，也给媒体约稿。2012年我还有一次跳槽，当时遇到一个事儿，就觉得反正这份工作能干就干，不能干大不了我写稿也有点收入来源，所以有点收入来源，所以我一直是想过这一天的。
2: 腥风雨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城市树洞丹，城市树洞丹，城市树洞丹，城市树洞丹，城市树洞丹，城市树洞丹，城市树洞丹，城市树洞丹，城市树洞丹，城市树洞丹，城市树洞丹，城市树洞丹，城市树洞丹，城市树洞丹，城市树洞丹，城市树洞丹，城市树洞丹，城市树洞丹，城市树洞丹，城市树洞丹，城市树洞丹，城市树洞丹，城市树洞丹，城市树洞丹，城市树洞丹，城市树洞丹，城市树洞丹，城市树洞丹，城市树洞丹，城市树洞。

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书的长假期，停下来想一想也好。所以刚开始也不着急，觉得终于有时间读书写作，有时间散步了。当时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大概能有半年，但没想到疫情对经济的冲击会这么大。我后来接触一些猎头，就发现并不乐观。他们对你的要求已经不一样了，他们会觉得你43岁，经验倒是不错，但是真的还干得动吗？又或者说你今年能不能完成100万指标，能不能带个团队过来？因为他给你的薪水高，就希望为公司赚更多钱。但如果我有资源，我还能拉团队，我还不如自己开公司呢。还有一家，先说这是一个比较有挑战性的工作，需要我在一年内怎么扭亏为盈。我心想，这样也只有一年而已，第二年不行也还是要再找别的工作。还有一家公司在北京，问我能不能去北京，我说可以。那问题是什么工作？他们说关系其实都已经搞定，就需要有一个人带领团队写方案，不至于太差，走个形式。我当时也有点骄傲，团队写方案不至于太差，对写方案不至于太差，对写方案不至于太差，对写方案不至于太差，对写方案不至于太差，对写方案不至于太差，对写方案不至于太差，对写方案不至于太差，对写方案不至于太差，对写方案不至于太差，对写方案不至于太差，对写方案不至于太差，对写方案不至于太差，对写方案不至于太差，对写方案不至于太差，对写方案不至于太差，对写方案不至于太差，对写方案不至于太差，对写方案不至于太差，对写方案不至于太差，对写方案不至于太差，对写方案不至于太差，对写方案不至于太差，对写方案不至于太差，对写方案不至于太差，对写方案不至于太差，对写方案不至于太差，对写方案不至于太差，对写方案不至于太差，对写方案不至于太差，只单纯的一份收入，为了这个去北京抛妻弃子的，不值得。人还是希望自己的能力得到肯定，还能继续再成长，就算自己不能成长，要带实现自己的价值。这个作者的意思是，这其实也是一种幻觉，这个前提是说你相信只要表现得足够优秀，迟早会找到一份工作，打造自己的个人品牌，仍然能够过得很好。也许某些人是成功了，但是大部分人过了3年5年，发现还是那个样子。他想表达的是，新自由主义经济隐含了一个承诺，他承诺只要你个人很努力很优秀，你经营好自己个人品牌是能够成功的。但事实上，这个承诺能不能兑现其实不知道，很多东西是随着大环境的变化来变动的，人的很多价值和成就其实都是时代大环境给的，而不完全是个人努力的结果。就像我1999年刚毕业，那年全国大学毕业生也才80几万，岗位也多，外资企业还处于扩张蓬勃发展的时候，房价又低，感觉只要你努力，肯定就能够买房，在这个城市定居下来，你不需要担心其他，只需要好好工作就行了。包括2020年以前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还觉得就行了，包括啊就行了，包括啊就行了，包括啊就行了，包括啊就行了，包括啊就行了，包括啊就行了，包括啊就行了，包括啊就行了，包括啊就行了，包括啊就行了，包括啊就行了，包括啊就行了，包括啊就行了，包括啊就行了，包括啊就行了，包括啊就行了，包括啊就行了，包括啊就行了，包括啊就行了，包括啊就行了，包括啊就行了，包括啊就行了，包括啊就行了，包括啊就行了，包括啊就行了，包括啊就行了，包括啊就行了，包括啊就行了，包括啊就行了，包括啊的，我的简历和经验被声望，很多人还是很在乎这个的。原来觉得你有头有脸，现在没有工作，
一般人的第一反应不会说你自由了真好，一般总有人会觉得那挺可怜的哦。我有个以前的朋友，他离开一家外企自己创业，在外贸公司后来做得很成功，年收入至少几百万，但他父亲一直觉得他自己搞一家民营的小企业没什么面子，以前在外企的话就说出去好听多了。还有个行业前辈，月入可能要10万左右，当时他所在的公司整个中国区被关掉，他作为总经理当然也失业了。刚开始无所谓，职场精英惯了，也是少年得志，从来没受过什么挫败，也很有信心，觉得肯定能再找到工作，一点都不担心。结果在家里待了半年，他岳父母跟他一起住就一直唠叨，你不能这样子消沉，整天在家里待着也不是个事儿。说到后面就很难听，就觉得他配不上他们女儿怎么样的。他当然也觉得天生我材必有用，对这些怨言非常不耐烦，经常吵起来，到后面互不相让，搞到离婚。我们业内当时听到，到后面互不相让，到后面互不相让，到后面互不相让，到后面互不相让，到后面互不相让，到后面互不相让，到后面互不相让，到后面互不相让，到后面互不相让，到后面互不相让，到后面互不相让，到后面互不相让，到后面互不相让，到后面互不相让，到后面互不相让，到后面互不相让，到后面互不相让，到后面互不相让，到后面互不相让，到后面互不相让，到后面互不相让，到后面互不相让，到后面互不相让，到后面互不相让，到后面互不相让，到后面互不相让，到后面互不相让，到后面互不相让，到后面互不相让，到后面互不相让。夫妻在职业发展上都非常成功，家里真的完全不缺钱。男的失业不缺钱，男的失业，妻子收入还是很高的，工作，觉得工作就是他身份的象征。

0: 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高楼林立，高楼林立，高楼林立，高楼林立，高楼林立，高楼林立，高楼林立，高楼林立，高楼林立，高楼林立，高楼林立，高楼林立，高楼林立，高楼林立，高楼林立，高楼林立，高楼林立，高楼林立，高楼林立，高楼林立，高楼林立，高楼林立，高楼林立，高楼林立，高楼林立，高楼林立，高楼林立，高楼林立，高楼林立，高楼林立。
3: 亦或进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突然被裁员，对于一个40+的职场精英而言意味着什么？感到不适应甚至失衡的，除了自己，是否也包括家人？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倾听沈茂华先生讲述自己的故事。

事业这件事，我之所以度过得比较平稳，一个是我的经济压力没有那么大。我是上海人，没有房贷，到现在也不开车，家人的物质欲望也不强，两个孩子教育的费用不多，我们比较放养，没有一般人那么焦虑。另一点也在教育的费用不多，我们比较教育的费用不多，我们比较教育的费用不多，我们比较教育的费用不多，我们比较教育的费用不多，我们比较教育的费用不多，我们比较教育的费用不多，我们比较教育的费用不多，我们比较教育的费用不多，我们比较教育的费用不多，我们比较教育的费用不多，我们比较教育的费用不多，我们比较教育的费用不多，我们比较教育的费用不多，我们比较教育的费用不多，我们比较教育的费用不多，我们比较教育的费用不多，我们比较教育的费用不多，我们比较教育的费用不多，我们比较教育的费用不多，我们比较教育的费用不多，我们。

室里，我们一组40人，一年掌管着20亿的谈判，就只是一些数字。但是你习惯了20亿这么大的数字以后，你就觉得公众号上几百块、几千块，当然这个钱是我自己的，但感受是完全不同的。我后来还去社区中心领了失业金，每个月2000块，可以领24个月。当时决定去领的时候会有点羞耻感，哪怕再跟自己说能屈能伸，这个失业金是我理所应当拿的，我为什么不能领？我的朋友也这么跟我讲，没人会嘲笑你，你应该拿。可是真去领的时候，可能被文化规训太久了，就不自主觉得我也沦落到这个地步了。等号的过程中真的不想多待，只想领了快点走，好像这不是我应该来的地方。就在不久之前，我还算是操盘20个亿的职场精英，怎么现在还能拿2000块钱的失业救济金呢？但其实想想，也就是自己心里的一场戏，没有人会在乎。翻了那篇失业文章后不久，2020年下半年，我去了一家在线教育的公司做访谈。找我的是我一个读者，后来变成我老板。这份工作我很喜欢，也不会占用太多时间，一个礼拜就去一天。到了这个年纪，还是要顺着自己的这个爱好去做，这也是我再次找工作时很在意的一点。但做了8个月后，公司面临上市，我所在的部门预算都被砍了，合同终止，我再一次失业。在这之后，我又去了一家媒体，在那里我干得还不错，之前做绩效评估，2个人拿到 A 级，我是其中之一。但今年春节前，我听说公司要裁员，那时候我又是比较天真，以为轮不到我。但其实真正裁人的时候，看的不是你的绩效表现，考虑的首先是你工资太高了，这个他们没有直讲，但我也能够猜出来。4年里失业了3次，但现在我的心态已经比较平静了。我之所以能够这么平静，首先要面对现实，你要知道原来的生活已经过去了。我之前去长春听一个人讲他妈妈当年下岗，当时一刀切，45岁以上全部下岗，他妈妈之后的10几年都耿耿于怀，觉得自己明明干了很多，有些人只是比自己小2岁，是个混子，却能留下来，他想不通，一直愤愤不平。但让他下岗的那些人，他也没有办法攻击，就是攻击自己家里的人。我觉得东北那时候之所以他们比较难，有一个原因是环境太单一了，亲朋好友也没有什么点子可以给他出。不像有一些南方的地方，亲友干不同的行业的，会七嘴八舌给他出个主意，那你原来厂子不想干了，一起做生意呗。做生意不行的话，那边还有卖建材的，会有不同的机会介绍给你，但如果你的环境很单一，那就比较难。所以我之所以平静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我还有写作这个爱好，它既给了我精神支撑，也给了我一点收入。其实我现在写作开始也是无心插柳的，完全当做一个业余兴趣。当时我还跟下属建议，你们工作之余去培养一个爱好，跳舞也好，摄影也好，不管怎么样，有个爱好能支撑一下自己。如果你全心全力都投入一份工作，那最后有一天突然之间醒悟过来，发现自己除了工作什么都没有，是很可怕的，你会憎恨这份工作。设想一下，如果4年下来，我既没有其他收入来源，也没有兴趣爱好，那太可怕了。我现在也会跟我的孩子们说，你觉得什么时候比较开心啊？老大说做手工的时候很开心，老二会说画画的时候，洗澡的时候很开心。那也行啊，好歹有一个避难所，一旦遇到什么失败的人生境遇，不至于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我还看到一本书，工作巨变时代的现状，挑战与未来，里面也有一个观点非常有意思。他说美国工作伦理中有一个重要的点，你要投入一份工作，你要有热情，要非常投入去做才能把它做好。但他发现这种工作伦理之下，

0: 当这个工作出现动荡的时候，对人的打击是格外大的。很多人工作就是他的全部，不只是给他提供报酬，甚至他的社交圈子可能都是同事。工作还给他提供了人生的意义，那一下子没有了这个工作，就不知道做什么了，这种就很可怕。我之前看到一些中年人失业后做出很极端的举动，除了客观的压力大，也可能是找不到方向，不习惯流动，以及被裁员以后会有一种强烈的羞耻感，他觉得这是对自己的否定，我不好，所以我才被裁。包括我当时在新闻里看到有个女高管被裁了以后，她很羞耻，不敢跟儿子讲，因为觉得好像妈妈失败了。很多人都会把被裁员理解为是自己的一个失败。我们的教育一直都是教人成功，没有想过怎么去面对失败。我们从小被教育失败是成功之母，但在这一点上我还好，我很清楚这就是我一份谋生的职业而已，所以我也不会没了工作好像这个人的价值就被否定了。我的价值我还是通过自己去写文章或者其他的一些方面，比如我的家人来获得。当然我明白有很多人可能是迫于生活，甚至有的人也不知道自己有什么爱好，或者这个爱好不能兑换成钱，但爱好还是很重要的，人要有一点透气的地方。很多中年老男人喜欢钓鱼，那也行，去钓鱼的时候起码心里平静一点。我老家就有一个比我小两岁的，失业后把上海的房子卖了回家钓鱼去了，他也不结婚，他父母接受不了，觉得好像是家门的耻辱。好在他姐姐还比较开明，就说干嘛，我弟弟又不偷又不抢，这怎么是耻辱呢？他要过自己的生活就让他过去。他父母现在也接受了，毕竟钓鱼总比抑郁好吧。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上个月底我又写了一篇文章，叫我最后一次失业，因为我觉得写作是不会失业的，我觉得我可以写一辈子，就可以一直写下去，只要我写得动。现在之前工作的公司依旧继续跟我约稿，虽然收入不太稳定，但是能养活自己一家就行。至于五险一金什么的，我自己去交，会更加沉浸在新的角色里面，找到一些不同的节奏和感觉，至少我还蛮喜欢的，陪孩子的时间也多一点。我们都要面对一个现实，这个时代我们寿命长了，不可能有什么工作能够干一辈子，所以失去工作这件事我们迟早都要经历，谁没有风险，办法就是要给自己留一点余地。我发现中国很多社会精英生活是比较刚性的状态，不能出错的。我身边有的人在外面供两套房三套房，把自己的工资全部都用来还贷，那这种情况不要说是失业，哪怕是降薪，就会发现生活难以为继了，不能这样，还是要留给自己一点余地。毕竟生活里并不只是美好，更多的还是残酷。有一部电影叫《阿基里斯与龟》，北野武拍的，这个电影非常残酷，讲一个画家从小活在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环境里，对什么都没兴趣，就是画画。他家里也比较有钱，给他提供足够好的条件，一年两年的画，到最后慢慢的父母亲也老了，父亲好像还破产了，母亲也去世了，但不管家庭怎么变动，他好像完全不管，就只管自己画画。尽管如此，他画了一辈子，直到老了也没有成功。当时看了这个电影，我心里想太残酷了，但这样的结局也是有可能的。我们的文化里面有的时候会有一点希望，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但现实是念念不忘以后要是没有回响呢？我后来也有想到李安故事的另一个版本。大家都知道李安在纽约电影学院毕业以后六年没有拍一部电影，一度想着说要不去干点别的，但他老婆很厉害，养了他六年，最后真的成功了，所以这个事情后来被称作佳话。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我也很感动，但我突然有一天意识到，李安要是没成功呢，他六年十年一直这样下去，那可能就废掉了，而这可能才是大多数人的结局。我们的文化里很多人在考虑自己人生时，好像会追求一种特别确定的永久关系，结婚了就不会离婚，在单位的话最好干一辈子，中国人都求稳定。但大家没有意识到为这个稳定其实付出了多少代价，但人生起落是很正常的，总要给自己多一个选择，所以生活还是要想办法多元化一些，不管怎么样得有点灵活性。在这一点上，我的妻子也给了我很多的启发和支撑。2014年的时候，我的好朋友突然去世，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死亡，觉得好遥远，但他一去世，我突然意识到人生都是有限的。我后来跟我老婆讲，如果我哪天也像他这么走了，你怎么办？他也很实在，也不会安慰我说你不要乱想，他就说那我能怎么样呢，我可能带着孩子回福州娘家了。也确实，如果我走了，他们的生活还是会继续。2020年我第一次失业的时候回家跟他说了，他也很平静，他就是觉得穷有穷的活法。那天深夜他还跟我说，谢谢你，这些年幸亏有你在外打拼，我才能一直这么任性。他之前有很多年没有出去工作，在家做自由插画师，后来生完孩子以后有差不多八年时间都没有画画。他的个性就是很自由，不太愿意为了某一个计划去吭哧吭哧干活，我有稳定收入，所以也不会去逼他。大概是2017年左右，两个孩子都上幼儿园，他开始有点空闲，也觉得想给自己找点事情做，就去观鸟，做一些自然观察，又开始画画。有人喜欢他的画，
自然而然就有人找他约稿，他也慢慢开始做插画绘本童书。去年他出了一本书叫《陪着四季慢慢走》，卖得还可以，虽然稿费没赚多少钱，但也小有名气的，还拿了一个奖，奖金有10000块，不算太多，但是他很高兴。之后出版社也有找他出续集，约稿也蛮多的。我觉得人的安全感或稳定感并不是只有一份工作才能为你提供，也不必太执念工作这个事情。我今年47岁，对于工作我觉得至少豁达了一点，也看穿了，我也不害怕。我觉得我已经比很多人幸运了，很多人可能没有想清楚，又或者说他们人到中年还不知道自己手头做的事情能做多久，甚至这个东西也不是自己真正喜欢的。我已经很好了，我已经找到一个自己想做的事情，又能给我带来收入，而且还能干一辈子。至于还有什么其他建议，我有一位朋友跟我讲，他也有 B 计划，只是跟 A 计划差太多。原来做芯片月薪10万， B 计划是去做烘焙面包，收入可能一个月才几千块，还要去创业，要承担风险。他说除非 A 计划完全失败，要不然不会认真去想 B 计划。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前广告行业精英沈茂华先生分享了他43岁突然遭遇裁员之后发生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Time is now。
1: 现在是早上六点，浙江文艺广播。
0: Time is now。
1: 现在是早上六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表弟是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5: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6: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
5: 啊、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7: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8: 哎呀，不对吧大哥，
7: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7: 哦，
8: 哎，老了你就怎么着，
7: 320你信吗？大人觉15
9: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7: 逗你玩。
10: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5: 轻身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忠诚动，静刚不做勾，苍冲鼠雀喜，草尽兔狐愁，史册有遗训，勿以来者休。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那刚才一上来这首定场诗，据传是这个在民间声望非常高的一位清官，就是宋朝的包拯所作。那稍后的节目时间里呢，我们将为您安排一个跟这个包拯有关的相声段子。不过首先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接着请您收听曲艺段子里那些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哎，咱们来听到的这是李菁表演的一段快板书，叫做《雌雄剑》。

一轮明月当空照，苍松翠柏满山腰，只有那山泉流水哗哗的响，深山里俱是一片静悄悄。在这密林中露出了两间破草房，在里面有母子二人哭嚎啕。这儿子名叫梅坚尺，他这每日里在深山打柴很勤劳。老妈妈的名字叫莫爷，他们娘儿两个苦度光阴受煎熬。梅坚尺从来没见过爹爹的面，也没见过母亲笑一笑。今天他问起了爹爹的事，这位老妈妈心里头好似滚油胶，说好孩子，如今你也算长大，一年比一年长得高，从现在起你已经16岁，你也曾学会了武艺，练过枪刀。今天你要叫为娘说出你父的事，快拿着镐头往床下刨吧。梅坚尺他这拉开了床铺，举起了镐，两膀用力往下刨，不多时刨出了一块糟木板，唰，只觉得一股冷气往外冒。定睛一看是宝剑，他这看准了剑柄，猫下了腰，拿起宝剑拉出鞘，可他刷刷刷，满屋里耀眼刺目，青光白光一条条。娘，这口剑它是怎么回事？孩儿我一点头绪也摸不着。这位老妈妈此时这个眼泪如雨下，说好孩子，为娘我说你听着，想当年你父干将在世手艺巧，能造宝剑能打刀，那能工巧匠不知有多少，都称赞你父的手艺高。只因为那楚王凶恶又残暴，他要造一口能切金断玉锋快无比的宝剑或宝刀，他为了杀人方便又轻快，可是谁能给他铸造那样的剑和刀啊？大不幸你父的那时被选上了，他命你父3年之内把剑交，限期3年，如果要是宝剑造不好，全家开斩，灭门九族，定把那祖坟刨。无奈何我帮助你父把剑造，日夜不停地把炉烧，吃饭就在炉边烤，困了趴在炉边就睡着，血汗不知流了有多少，把那暑往寒来的日夜熬。到后来你父都不知道饥和饱了，强壮的身躯光剩下皮把骨头包。3年的光景练成了2口剑，最后一次开炉仔细瞧，只听得轰隆隆的连声响，是震得地动山也摇，有一股白气冲天起，冲到天空化成了白云总不消，慢慢的变成粉红色，照得大地万物似粉桃。你父他急忙打来清泉水，一滴一滴往剑上浇，他整整浇了7昼夜，这2口剑沉在炉底似冰条，寒光烁烁惊人胆，冷气森森放光豪。你父他忙把宝剑拿在手，他一边佛事一边瞧，他说道，此剑杀人不见血，吹毛立断迎风就能够拔草削，切金断玉如切菜，乃是雌雄一对无价宝。我听得这里心激动，欢喜的心情上眉梢，我向你父他来祝贺。你爹他连连把头摇，他看着为娘说不出话，这悲惨的心情啊，使人痛心不忍瞧。你父他忙把宝剑分2个匣子收藏好，他说道，我明天就去把剑交，交上一口留一口，从此后你我二人再也见不着了，这我的死期已来到，再也不能和你一块造枪刀。那楚王他有了这举世无敌的这口剑，一定要独吞天下称霸道，
他怕我再给别人造箭有敌手，所以要把我杀了。可怜你身怀鹿甲无人照料，我走后你赶紧快往远处逃，将来分娩不论男和女，望求你将他抚养成人，多操劳吧。我听得这里肝肠剧烈，就好像心头插上了万把刀，气阻咽喉说不出话，老半天我只说了一句，你造箭有功劳。你父说不要难过不要哭，仇恨用眼泪洗不掉，这口雄剑你要收藏好，等孩子长大了叫他给我把仇报。这是你父临走之前说的话，为娘我一夜里泪海枯干心烧焦。次日清晨你父含泪往外走，一句话不说光把这为娘瞧。此时节我精神恍惚已昏倒，醒来时再看你父可就看不着了。我牢牢记住你父的话，收拾东西往外逃，逃到这深山一里把这茅屋盖，才生下我儿你这一根苗。没坚持他听得这里肌肉跳，报仇的怒火冲天高。娘，我要给我的爹爹把仇报，我要把楚王的人头削。孩子，你不怕楚王势力大？娘，为报仇刀山敢登，油锅我敢跳。好啊，我儿你真算有志气，为娘我16载艰苦的岁月总算没白熬，盼我儿进城去多加小心方为妙，杀了楚王为娘的仇恨得雪消。你去吧。他说到这儿取出了一身青衣服，没坚持换好了青衣，扎紧了腰，把那盘缠干粮都带好，宝剑包好，背在了背后，把那一个稳又牢。这个老妈妈抱住了儿子亲又稳，没坚持跪别了母亲，上了大道。他走过了山环，爬过了岭啊，穿过了松林，过了小桥，渴了河边来饮水，饿了打开了干粮包。这一天进到了城里面，就听得人声嘈杂闹吵吵，往远处看这道路两旁人站满，都伸着个脖子往北瞧。没坚持不知怎么回事，忽听见有人喊声高，赶快后退快跪倒，冒犯了天颜最难饶，大王过来要磕头，不准行动不准瞧，哪一个违抗不遵守，我是定把全家满门抄。嚯，就这句话呼啦一声全跪倒，又听得一阵阵鞭炮齐鸣锣鼓敲。没坚持那时他可完全明白了，原来是仇人出了巢，眼看着报仇的时刻已来到，他急忙蹲在一个大个的背后隐蔽着。不多时跑过来骑兵对子马，旗帆招展空中飘，有四轮马车一辆接一辆，车上人全都穿蟒袍，有的是干瘦老头子，也有的胖的像草包，他们一个个啊全都撇着个嘴，把嘴撇得像破瓢。随后闪出黄缎刺绣龙凤伞，日月大扇举得高，金瓜月斧朝天瞪，这个提炉的香烟随风飘。正当中跑出来一辆黄马车，车两旁有金甲护卫挎腰刀，车上边端坐一人穿龙袍，只见他花白的胡须年纪老，有一口防身的宝剑横在腰，他眯缝着俩眼像睡觉啊，八字眉可是眼角向下耷拉着。没坚持一看是楚王道，报仇的怒火早烧着，俩眼痛红腾身起，伸手背后把剑猫，跨步就要往上闯。忽觉得有人抓住了他的大包，他是身不由己往后退，可是一回头啊，见有人冲他把手招。见此人黝黑的面孔，精神抖擞，
两只眼烁烁放光猴，深眼窝子深颧骨，黑胡子个好像黑炭条，浑身上下一色黑，身背后还背着一个黑布包。只见他点头招手往后退，没坚持，这时心里似火烧。他再一看，楚王的车马没了踪影，那个黑衣人还在冲他把手招呢。没坚持，心说杀父之仇没报了，今天我绝对不能够把你饶。站住！这个黑衣人并不答话，头前跑。没坚持，随后追赶，紧跟着。不多时，追到了城外一片松林内，这个地方四下无人，静悄悄。黑衣人站在了一棵大树下，没坚持，拉出宝剑，喊声高，什么人？看见，唰，是一片寒光斩过来。黑衣人脚步轻快，赛狸猫，滴溜溜溜，一转身，一闪，可他一抬脚，啪，一脚把这宝剑给踢掉。就听嘡啷一声响，扑啦亮亮亮，是恰似龙吟玉虎啸。黑衣人喊了一声：“没坚持，快拿起宝剑，莫急躁。我的名字就叫燕之敖，我不吃王家饭，不穿王家袍，生来爱管不平的事，除暴安良乐逍遥。但你的来历我知道，咱们的祖先有世交。刚才你要杀楚王，我见到。”你这样的莽撞真糟糕，你没看见吗？那两旁的武士有多少？他们哪一个都比你的武艺高。慢说，你是一个没坚持，就是十个八个也白饶。如果你要闯上去，白白送上命一条。到那时，杀父之仇谁来报？你娘的眼泪何时消？啊，叔叔，好孩子，不要啼哭，莫急躁，我能为你报仇在今朝。叔叔，您怎能为我把仇报？难道你不怕被他们抓住，命难逃？哎，我除暴安良走江湖，纵然一死也含笑。那楚王凶恶多残暴，就好像杀人的恶魔妖，天下人不知被他个杀了有多少。不除掉他，千万人的灾难永难逃，杀了他，不光为你一人把仇报，万人的仇恨全勾销。好孩子，你要能为千千万万的穷人把仇报，那才算人间一英豪。叔叔，只要能把楚王给杀掉，何惧我这性命一旦抛？好，你要能借给我两件宝，定能把楚王的人头削。叔叔，您用什么东西只管要，只要我有当面交。我一要你手中的这口剑，二要你向上的人头我烧着。你要信我，你就给，缺少的一样都报不了。没坚持，他并不犹豫，说声好，左手抓发，右手把剑抄，轻轻一推，人头掉，尸体不倒，站得稳又牢。左手这个人头往前递，右手的宝剑向前交。燕之敖接过了人头和宝剑，抱拳拱手，弯下了腰。好孩子，你的愿望就要实现。话音落，无头尸体倒下了。燕之敖忙把这个尸体掩埋好，人头把他带个黑布包，带好了宝剑进了王城。咱再说楚王闲游回了朝，他得到了消息有

0: 刺客扫兴回宫皱眉梢，这楚王一怒就杀人，这可吓坏了满朝文武众官僚，他们一个个手忙脚乱，面如土，是哆里哆嗦的像面条。眼看着楚王要发作，突然间有一个小官报当朝，他是殿前跪倒，忙起奏报大王，有个变戏法的来到了，他言说他的戏法玩的真奇妙，看完后立时快乐把气儿消。他还说要想戏法玩的好，必须有金鼎一个龙一条。楚王说金鼎我有，龙是我，他的把戏我要瞧。扎这个小官答应一声往外跑，这可乐坏了满朝文武众官僚，一个个摇头又晃脑，是七言八语的乱叨叨。可他这个就说这回可找着替死鬼了，那个就说玩不好把戏，这个小子准挨刀啊。忽听楚王说别吵，扎当时间都闭住大气儿，猫下了腰。不多时，这个小官带着一个黑衣人，有四个武士押解着，来到了殿前，忙跪倒。楚王暴躁喊声高，急忙奏来你的把戏怎样耍。黑衣人说小人名叫燕之敖，我自幼生在那门楣乡，巧遇名师把一瞧，我这里有一个孩子头，再用一个金鼎把水烧，把这孩子头啊放到鼎里去，再用一个兽骨点着来煎熬，直到水开沸腾起，这个孩子头能在鼎内唱歌谣。一人见了能解闷儿，十人见了天下太平乐逍遥。楚王闻听说快耍，当时间金鼎放水火点着，燕之敖磕头下殿，打开了包袱取出来孩子的人头，举得高，扑通通放到鼎里去，溅起水花四下了飘。老楚王坐在殿上瞪着大眼往鼎内仔细留神瞧，他看了半天没动静，当时怒气上眉梢。他看了看两旁的武士要下令把那燕之敖也扔到锅里一块熬，他刚要下令还没张开嘴，忽见那鼎水沸腾起了波涛，好哗，有一股水柱往上冒，长出来一座水塔，足有三尺高，上尖这个下圆，好像山一座。那个孩子头啊，在水尖之上出现了，随着水溜上下翻滚，不住的跳，越跳越美，玩的好热闹。这个就好像一朵莲花水上飘。不多时，张开小嘴把歌唱，腔调优美，歌声动人，是阴阳婉转似浪潮。老楚王一见此景，哈哈笑，哇哈哈哈哈，这样的把戏我爱瞧。突然间，鼎内的滚水往下落，歌声渐小，一点一点听不着了。楚王忙问：“这是怎样了？”在鼎旁跪倒了燕之敖，大王，这个孩子头正在鼎内来做团圆舞，请您到鼎边来瞧瞧。楚王这个闻听下了金阶，来到了鼎旁往里瞧啊啊，见孩子头啊冲他一发笑，老楚王当时就觉心发毛，仿佛在哪儿见过面，又好像叫他到鼎内来聊聊。老楚王心慌意乱，说不好，撤不抽身就想逃。燕之敖没容他转身，抽出宝剑对准他的脖子往下削，噗的声，楚王这个人头落到鼎里去。燕之敖紧接着把自己的人头也削掉，三个人头在鼎内上下来翻滚。梅仙尺和燕之敖齐心协力把楚王搅，这鼎水烧得哗哗的响，三个人头在鼎内恶战不住的嚎。老楚王虽然很狡猾，也斗不过呀梅仙尺和燕之敖， 片刻间，老楚王奄奄一息，沉在水底，眉间尺和燕之敖对面相视，笑声高，随即也安然自在沉下去，顶水平稳静悄悄。众文武如梦方醒，说：“不好啦，不好啦，大王被杀啦！急急忙忙快打捞！”众武士他们有的拿来大罩哩，有的拿来大漏勺，他们哪知道啊，三个人头都煮化，有一层浮油水上飘，只捞上来了三个人头骨啊，又捞上来了一堆头发毛，也分不清哪个是楚王，哪个是啊眉间尺和燕之敖。无奈何，一尸三首合葬楚王皇家庙，把这娘娘妃子俩眼哭得像烂桃。这就是眉间尺枭首替父把仇报，燕之敖为民除害，杀身成仁，万古美名标。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群贤毕至，少长贤集，一起收听过了刚才李菁这段快板书《雌雄剑》，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节目一开始已经说过，我们今天的节目里会有一个和包公有关的相声段子，这是刘洪怡和李建华合说的《包公传奇》，咱们来共同欣赏。
4: 这个节目是相声，相声这种艺术形式啊，就是让大家笑。我们在舞台上说相声，说到可笑之处，大家伙哈哈一笑，这样
5: 你是活人。
4: 我是说相声的李建华呀。
5: 见了老夫因何不跪？
4: 凭什么我就给你跪下呀？
5: 看你面带忠厚，
4: 从小我就老实，
5: 心藏奸诈，
4: 这怎么说话呢？
5: 分明是一刁棍，
4: 我招你惹你了？
5: 我来问你。
4: 你问吧。
5: 调戏民女可是你？
4: 没有，我哪有那么大胆啊。
5: 杀人害命可是你？
4: 甭说杀人害命，我连耗子都不敢宰啊。我
5: 哼，不动大刑量你不招，
4: 怎么还动刑？
5: 他笑我为疼，
4: 干什么呀？
5: 拉出去喂狗。
4: 我把你喂猫、哎、我把你喂鸡。
5: 怎么？
4: 我把你喂蛤蟆。你干什么呀？你有你这样的吗？带着这么些人你欺负我干什么呀？你
5: 别别别，你着什么急呀、啊、
4: 能不着急吗？都喂狗了。
5: 误会啊，完全是误会。
4: 这怎么误会啊？
5: 我没说你呀、啊、
4: 那你说谁呢？
5: 我这背台词儿的。
4: 背台词儿的、
5: 哎、我这背的是戏词儿。
4: 吓我一跳。
5: 你看，
4: 我说怎么说的好好的喂狗了呢？
5: 这全是误会
4: 啊。这么说您是位唱戏的演员？
5: 对，戏剧演员。认识我吧？
4: 您是哪位啊？
5: 不认识我？
4: 不认识。
5: 真不认识？
4: 真不认识。
5: 我这么大戏剧家，你会不认识我啊？
4: 你那么大戏剧家呀、啊、
5: 完了
4: 啊。
5: 小伙子、
4: 嗯、
5: 不认识我你算完了。
4: 完了
5: 小伙子，完了。
4: 不认识你我怎么就完了？
5: 你怎么连我都不认识啊？
4: 你是谁呀、啊、
5: 我不是就那个
4: 啊，
5: 我杂伴
4: 杂。哎呦，您就是杂伴啊。
5: 这想起来了。
4: 说起来咱们隔着不远。
5: 那你是
4: 国谱？
5: 这人您说啊，要怎么我不愿意跟他们说话？就在这地方啊，没两句话就开玩笑。
4: 这怎么开玩笑？
5: 国谱干什么呀？国谱
4: 你杂伴怎么回事？
5: 杂伴不知道？
4: 不是，
5: 我就是杂伴地区杂伴剧团唱杂伴戏的杂伴演员，大伙都叫我杂伴。
4: 哦，
6: 这么个杂伴。
5: 哎，
6: 那么您这杂伴戏是怎么回事呢？
5: 没听过？
6: 没有。
5: 杂伴戏啊，就是把各种地方戏融为一炉的一个新剧种。
6: 那怎么唱啊？
5: 混着唱啊。
6: 混着唱。
5: 哎，逮什么唱什么。
6: 啊，
5: 根据不同的情节、不同的人物，演唱不同的地方戏曲。
6: 这还真没听过。
5: 过些日子你就听着了。
6: 怎么回事？
5: 现在我们正排新戏呢。
6: 赶排新剧目。
5: 对，
6: 排了一出什么戏啊？
5: 排了一出戏叫《包公传奇》。
6: 哦，
5: 包公怒铡陈小美。
6: 这陈小美是谁啊？
5: 陈世美他儿子。
6: 犯什么法了？
5: 这小子调戏民女，杀人害命。
6: 这可跟他爸爸是一脉相承。
5: 包公要铡陈小美，开封府帅开营门，包公执法如山，克服重重阻力，最后终于将陈小美处死。
6: 太好了。
5: 嗯，
6: 哎，我说杂伴，
5: 哎，
6: 他还挺爱答应。您能不能利用今天这个机会
5: 啊，
6: 在这儿给我们唱一唱这个杂伴戏包公怒铡陈小美啊？
5: 好，既然同志们爱听，我就给大伙儿唱一段。
6: 唱唱。
5: 不过我先把这个剧情给你介绍一下。
6: 你说吧。
5: 这个戏一展开啊，就是开刀问斩。包公坐大堂。
6: 是是。
5: 包公刚一上场
6: 啊，
5: 有四句唱词。
6: 这个包公是唱什么剧种的呢？
5: 包公是唱京剧的。
6: 哎，京剧的包公很有气派，
5: 唱出来好听了。
6: 您给来来。
5: 这么着成吧。
6: 啊，
5: 你帮我打打家伙怎么样？
6: 敲敲锣。
5: 行吧，
6: 试着来吧。
5: 快长锤上场。
6: 好嘞，
5: 来打家伙。
6: 更起带起，更起带起，更起带起，更起来，来，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唱，来，更起，更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空嘞框来带带框，
5: 风土坐开封。

0: 堂上三口闸，赫赫威风，有王朝火满
1: 大大
0: 两堂站定。
2: 狂浪起来是狂浪起来是狂浪起来是狂浪起来是狂
0: 称赞官

0: 真有气派。
1: 王朝大汉
2: 有
1: 待臣小美，
2: 待臣小美
1: 来喽，
2: 为我
1: 小子生来愣，我常在大街上，今天见老包，嗯，哎呦，我心里直扑腾。哟，包爷，
2: 包爷，这是什么称呼啊？
1: 您把我找来有什么事儿啊？
0: 我来问你，
1: 哎，
0: 你是活人？
1: 我是陈小美。
0: 你父活人？
1: 陈世美。
0: 你岳父活人？
1: 哎，这潘仁美。
0: 一过不美。
1: 包大人，您把我叫来要干什么呀？
0: 你引火杀人，海命入室，招来。
1: 哦，您是问我杀人这事儿啊？
0: 对了，
1: 这事儿说起来不能怨我呀。
0: 那怨谁呀？
1: 正月十五那天，我们哥几个上街上逛灯去了。嗯，我瞧见一小媳妇儿，长得特别的漂亮，我想过去跟她黏糊黏糊。
0: 什么话呢？
1: 没想到她丈夫过来了。
0: 嗯，
1: 过来她跟我挡横儿，咱哥们儿也不是好惹的。
0: 嗯，
1: 当时我掏出刮刀，噗嗤，我就给了她一刀。
0: 哎，
1: 我自说给他放放血，留个记号也就完了。没想到这小子不禁扎，当时让我扎死了。
0: 那还能不死吗？
1: 快，其实说起来呀，扎死一卖冰棍的没什么了不起的。
0: 扎死谁也不行啊。
1: 得了，包大爷，这事儿啊算我做错了，下回我也不敢了。您把我放了怎么样？您要是把我放了，然后我找个大饭馆，我请您咱们大大的搓一顿。
0: 搓一顿？
1: 包爷，拜拜了您的。
0: 回来。这不是流氓加法盲吗？
1: 要说起来呀，这小子根本他也不害怕。
0: 那不对啊。
1: 怎么不对啊？
0: 这陈小美身犯重法
1: 啊，
0: 开封府是法纪森严。
1: 对呀，
0: 包相爷往大堂上一坐，那是不住自威，执法如山。
1: 嗯，
0: 这小子如今到了开封府了，他敢这么随随便便？
1: 你是不了

0: 了解情况。
1: 怎么回事？
0: 陈小美可不同于一般的犯人。
1: 哦，
0: 她是皇亲国戚，家里头势力浩大，根本就没把这开封府放在眼里头。他准知道包公不敢惹他，
1: 真够霸道的。
0: 可是你想想，包公是什么脾气？
1: 就是
0: 哪儿听他这一套啊，冲他一瞪眼，一拍桌子，咚！胆大陈小梅，竟敢杀人害命，罪恶日山，岂能容他王朝马汉？有开堂。就这一声断喝，
1: 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哒哒哒哒哒啦，咯吱咯吱，
0: 嗨，这哪是王朝马汉呢？这成那一休了，这个。
1: 我说你这搁着什么呢？怒铡陈小美。
0: 嗨，铡他费不了这么大劲。
1: 这小子滚刀肉。
0: 嗨，这巧劲儿。
1: 咯吱。
0: 行行，哎，等等等等，行了。先别嘎着了，
1: 怎么回事？
0: 这会儿不能铡了他。
1: 那为什么呢？
0: 这会儿要是把他铡了，这出戏就没法往下演了。
1: 我把这茬给忘了。
0: 正在这功夫 啊，从门口进了一个讲情的。
1: 谁来了？
0: 就是老太监陈琳。
1: 老伴伴到了。
0: 这个陈琳跟包公可有交情
1: 哦，
0: 而且还救过包公的命。
1: 我这么说，这是救命恩人来了。
0: 所以老陈琳一进了开封府，他冲着包公就嚷上了。
1: 哦，
0: 我说老包啊，
1: 还是唐山口音。
0: 我说老包啊，
1: 我这眼神可够呛了。
0: 哎呀，你在哪儿呢你
1: 啊？公公。
0: 哎呦，和你在这儿呢。那什么，我问问你，你铡的这个人是谁呀？
1: 陈小美啊。
0: 坏了，这陈小美你可铡不得。
1: 怎么回事？
0: 我问问你，那么陈小美她妈是谁呀？
1: 皇姑。
0: 对了，她舅舅是谁呀？
1: 皇上。
0: 对呀，那么她舅妈是谁呢？
1: 皇后。
0: 对呀，她姥姥是谁呀？
1: 皇姑。
0: 对呀，啊，不对了，不对了。黄瓜就啥黄瓜，还西红柿厉害。
1: 那是
0: 老国泰。
1: 哦，老国泰。
0: 要说起来，这个老国泰这个任务可不是一般的任务。
1: 那是
0: 大吃饱式的任务。
1: 这挨得上。
0: 你从前把这个陈世美扎了，这老国泰心里头总记恨着你呢。
1: 哦哦，
0: 直到现在不是吗？见了你还总干这个呢。呸！
1: 哇，往哪儿啐这是？
0: 啊，我瞎不合眼的，我知道啐的哪儿了我。
1: 我不讲卫生。
0: 我说老包啊，你就听我一句劝吧。你想一想啊，你都快刘氏的人了，你还得罪这个人干啥呀你？我说老包啊，常言说的好啊，说是得放手处且放手，得饶人处且饶人。我的老包啊，
1: 这意思他也要唱吗？
0: 陈琳唱了一段唐山皮影调。
1: 那这手是怎么回事？
0: 这手 啊，这是那个手工电子颤音法。
1: 行，别颤了，您唱吧。
0: 叫老包你来听我言呐，皇家的事情啊，实在难办，弄不好翻了船，你走罢了不完。依我看，你睁一只眼来，闭一只眼，得清闲来，且清闲来，
1: 还真有点味儿。
0: 我说老包啊，要依着我说呀，你打个离休报告啊，你就跟着我玩去吧。
1: 这是想一走了之啊。
0: 就他这几句话，当时包公可不爱听了，走上前去忙施一礼啊，公公，想这皇亲国戚目无国法，杀人害命，罪恶日山，岂能容他大宋天下民心一尽，社稷朝纲如何执掌？
1: 这天下非乱了不可。
0: 如此看来，公公啊，
1: 怎么样啊？
0: 你玩去吧，
1: 找地方看眼睛去吧。
0: 这个陈琳前脚刚走
1: 啊，
0: 从门口又进了一讲情的。
1: 这回谁来了？
0: 哎呦，这回来的可不是外人
1: 哦，
0: 王大小姐。
1: 这王大小姐是哪位？
0: 王大小姐就是三朝元老老丞相王彦霖的独生女儿。
1: 哦，
0: 她跟这皇姑俩人是干姐们。
1: 你听听，
0: 这陈小美是她。

0: 不清阿拉来家乡，侬老过小祖生啊小祖生，侬快快起过来给大娘鞠个躬啊鞠个躬。
1: 这什么理解
0: 啊？包大人啊，包大人啊，这个事体嘛是这个样子的呀。侬啥意思？咋个这个陈世美这个陈小美侬该老过才是嘛？阿拉都是一家人嘛，侬不要嫌我开呀！我这个包公也不理他这一套啊，冲着王朝马汉扬手，王朝马汉，
1: 咯吱咯吱咯吱。
0: 我让你炸了吗？你就炸呀、啊！
1: 我早就憋着炸他呢。
0: 还是急脾气，不能炸他，
1: 还不能炸？
0: 哎，又来了讲情的了。
1: 这回谁来了？
0: 这回可了不得了。皇上来了，
1: 惊动了圣上。
0: 这个皇上是当今的天子啊，
1: 他就是权力的象征啊。
0: 皇上就是法呀，
1: 君为臣纲嘛。
0: 只要圣驾一到，这陈小美等于免死了。
1: 这下可要麻烦。
0: 包公赶紧迎上前去，要施君臣大礼，让皇上给拦住了。啊，爱卿，恁不要动心，听朕讲来。
1: 这意思皇上也要唱
0: 啊？皇上唱了一段河南豫剧。
1: 他这豫剧是怎么唱的？
0: 当时他是这么唱的：陈小梅本是袍眉所生，他是真的小外甥，量他年幼，皮实不懂，失手伤了他人性命，那民女告状，恁要慎重，给他些银两啊，劝他安生。我的爱情啊，恁给他减减刑吧。
1: 怎么处置呢？
0: 能判他强劳三年。
1: 三年
0: 监外执行啊，那呀嘿，
1: 这不是跟没判一样吗？
0: 哎，就他这么几句话，还真让包公为了难了。
1: 是，
0: 你想啊，皇上的话谁敢不听啊？这是金口玉言，
1: 对，
0: 不敢违犯。可是陈小美罪恶如山，我也不能饶了他呀。哎呀，我到底是炸还是不炸呢？
1: 还真犯了犹豫了。
0: 就在包公刚一犯犹豫这功夫，
1: 哦，
0: 就听大堂底下有人哭上了。
1: 谁哭了？
0: 就是那告状的民女白兰。
1: 白兰女子，
0: 哎呀，哭得这个惨呐、啊！
2: 哦，我的天儿哎，自古了你啊，偏下了我，还扔下了他。
1: 也不是哪儿这么仨人。
2: 我的天儿哎，
1: 哭得可太惨了。
0: 哭得惨呐、啊、那一唱比这哭还惨呐、
1: 啊、我怎么太也要唱吗？
0: 当时白兰唱了一段评剧。
1: 哎，这个评剧的悲腔最有特色，
0: 那一唱出来真是悲悲切切，凄凄惨惨，纠缠拽肚。
1: 您给学学。
0: 当时他是这么唱：嘟发达亲藏
2: 罢了，我那去死的

0: 为大唐助累不干，哭一声我的父你死的可怜，包相爷对此案有柔寡断，有道是官相官他们互有牵连，看起来血海深仇永无明鉴呐、何日里驱散乌云才能见青天？我那杀了人的天爷呀！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他一着急哭死过去了。
1: 这情景可太惨了。
0: 他这一死过去不要紧，包公这颗正直的心可受到震动了。心说，黎民百姓被屈含冤，我们当官的应该替他们伸冤报仇啊。陈小美有什么可怕的？

0: 你皇亲国戚我就怕你了，你们家有势力我就怕你了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1: 不，
0: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1: 嗯，
0: 陈小美我非铡了你不可。
1: 那不行啊。
0: 怎么了？
1: 皇上来讲情了，这可铡不得。
0: 包公有主意了。
1: 什么主意？
0: 往怀里一伸手，噌，
1: 怎么回事？
0: 把皇上他爸爸掏出来了。
1: 啊
0: 啊，不是那个皇上他爸爸那遗嘱。
1: 这可也是圣旨啊。
0: 这叫遗诏啊。
1: 对呀、
0: 啊、小皇上瞧见也害怕。一瞧怎么着，包公把我爸爸遗嘱都拿出来了，吓得咕噔就跪下了。
1: 这圣旨是怎么写的呢？
0: 圣旨上是这么写的：大宋皇帝诏曰，本朝英命开天，福有四海，为持久泰安，特赐予龙图阁大学士包拯龙虎狗三口铜铡，上自奉子龙孙，下至黎民百姓，有违法者立斩。
1: 太好了。
0: 包公冲着王朝马汉扬手：王朝马汉
2: 有
0: 开铡。
1: 错不了了，
2: 这是
0: 别查，千万别查他。
3: 好的，
1: 还连着点脆骨。
0: 嗨，怎么还说完了，不能查他呢。
1: 那皇上都管不了了还不能查呀？
0: 这不是又出了问题了吗？
1: 还有什么问题？
0: 这问题啊，出到王朝马汉身上了。
1: 就他们二位怎么了？
0: 怎么了？从打皇上一进门，这哥俩心里就害了怕了。
1: 嗯，
0: 心说包大人，包大人，那您还敢查？皇上都来了您还敢查呀？哦，对了，您快六十了，眼看着您快离休了，是不是？我们谁跟您捅这马蜂窝呀？真要把陈小美砸了，皇上怪得下来，这点娄子都得我们哥几个扛着，不成？
1: 嗯，
0: 陈小美我们不能砸。
1: 怎么着？
0: 想法躲一躲吧。
1: 那怎么躲呀、
0: 啊？有主意啊？请假呀、啊？
1: 不是，您这戏里还带请假的呢？
0: 不是，那要不请假，年终奖扣了怎么办呢？
1: 这王朝还有奖金呢。
0: 王朝请的是病假。
1: 这病假怎么请啊？
0: 他当时冲着包公唱了一段山东拉混腔，
1: 山东的地方戏。
0: 王朝那个过来，哎呦喂，我了哎呦喂呀、啊！从怀里我掏出个假钞来，那大夫说俺得了肠癌呀，得了肠癌呀，得了肠癌呀！包大人，咱们了咕嘚儿拜呀，咕嘚儿拜。
1: 这就走了。
0: 啊，王朝他跑了。
1: 这王朝走了还有马汉呢。
0: 马汉呢、
1: 啊、
0: 马汉是连锅贴饼子。
1: 怎么讲啊？
0: 他蔫溜了。
1: 他也跑了。
0: 年终奖他都顾不了要了。
1: 好，
0: 包公当时可生了气了。
1: 是是，
0: 心说呀，哎呀，我要铡陈小美了，你们全跑了，我指着谁我都指不上啊，跟了我好几十年的老部下，在这关键的时候也要离我而去呀、啊！
1: 太不应该了。
0: 包公一生气，用手一拍桌子，啪，
1: 这是要唱啊，
0: 七情苦我恼，
1: 唱起唱唱。
0: 陈小美犯了王法，惊动皇家国主也，穿了口玉不能斩他，拿完了朝和马汉心惊胆发，行了家的回了家，鬼子手不敢当刀打，人情怎能打与发，包拯亲的手
1: 亲的。

0: 还瞧陈小美
1: 怎么了？
0: 成肉馅了。
1: 对，
2: 刚才一起听到的，这是刘洪怡和李建华二位合说的一段相声《包公传奇》。刘先生这学唱的功力确实是非同凡响。看一下时间，本期的欢乐群映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各位的陪伴守候，也期待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咱们继续听段子。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塑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早上七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全球热歌抢先听，王铮亮。

0: 我是长江，大家都叫我母亲河。曾经我一度病得不轻，江里的儿女们也跟着吃了不少苦。
1: 我是中华鲟，祖先和恐龙生活在同一时期，以前人们乱排乱发，导致水质恶劣，让我难以生存。
2: 我是扬子鳄，是极少数生长在中国的鳄鱼品种。我爱吃江里的淡水鱼，以前长江过度捕捞，我很难及时找到食物。
3: 我是长江江豚，是世界上唯一的一种淡水豚类，大家叫我微笑天使。面对长江繁忙船只的噪音和螺旋桨的威胁，一度让我笑不出来。
0: 自从开始长江大保护，我和儿女们的生存环境有了极大的改善。
1: 长江沿岸一批批化工企业关停搬迁，水质好了，我中华鲟这个长江鱼王又能欢腾了。
2: 自从十年禁渔令开始生效，鱼儿变多了，我扬子鳄也能吃得饱饱的了。
3: 人们治理了非法码头的违法运输，我江豚又能重拾笑容了。
4: 长江大保护，造福千万人。
5: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6: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5: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6: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5: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7: 当晨曦的第一缕阳光穿透云层，新的一天如约而至。 FM96.3 城市分贝，这里有最新鲜的新闻资讯，最热点的话题讨论，还有我们最关心的城市动态，让我们一起迎接充满活力的一天。
8: 今天是2026年的6月10号，我们在早上的7:05，此刻锁定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城市分贝。各位早上好，我是景甜。这段时间啊，咱们镇江的这个天气就像是一位温馨的陪考者。随着高考结束呢，升温也进入到了快车道啊。未来几天最高温度都会达到34度左右。你看这两天考试的时候，8号到9号基本上是在28度左右。午后的时段呢，接下来的体感会比较的热啊，紫外线的指数也很高。外出的时候要注意做好防晒和补水降温的措施。未来几天13号到15号有弱降水过程，其他时间段基本上是以云系变化为主，气温也是略有波动啊。13号到14号还有16号到17号的最高温度呢，因为降水的关系呢，是在27度到31度，其他时间段基本上是在33度到35度。我们也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啊，今天是6月10号，多云到晴，西南风3到4级，最低温度是在20度到21度，最高温度是在32度左右。明天11号多云到晴，最低温度21度到22度，最高温度呢是在33度到34度。我们在早上的上班路上，邀请大家可以去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18344811963，可以进入到我们963听众互动群，有任何的路况消息，欢迎大家第一时间分享到我们听众群当中。好，我们关注过天气，今天第一首早安歌曲，我们听到来自于告五人乐队的这首《爱人错过》。

0: 每一个清晨，伴着阳光上路，清新的空气纯净着灵魂，满天的云霞变换着色彩，给自己一个微笑，告诉自己今天会更美好。早安，美丽的镇江，早安，城市分贝。
1: 早安，城市分贝，我们在早上7:12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城市资讯啊，我们来关注咱们镇江本地的最新动态。昨天啊，随着最后一科考试结束铃声的响起呢，我市各高考考点外瞬间沸腾，考生们奔向守候在考场外的家长，欢呼和泪水交织，感染了来往的市民。中午12点不到呢，省镇江一中的校门口，家长们就早早的守候在一旁，等待第一波考试结束的考生们。他们有的怀抱花束，有的准备了花式的应援横幅和礼物，每位家长都用心的表达对孩子的满满祝福。像家长韩先生呢，他就抱着一束由他的妻子亲自种的花，等待他的孩子出现。他说这个花呢，是孩子的妈妈在过了今年春节的时候就种下去了，一直陪伴着他的最后的冲刺阶段，正好到了收获的季节，也到了花儿开花的季节，那么也希望孩子未来能像花一样能够向阳而生。谈到即将开始的超长假期呢，同学们眼中啊满是期待和憧憬。没错哈，10年寒窗磨一剑，今朝试任起新城啊！希望所有的学子能够不负努力，不负韶华，能够奔赴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书写更加精彩的人生篇章。我们说完了高考，我们再来关注到记者昨天呢，从市妇幼保健院了解到，最近呢，该院儿科前来就诊的这个胃肠道不适的孩子呢，明显增多了。夏季呢是急性肠胃炎的高发期，家长该如何的去识别和防范呢？市妇幼保健院儿科主任树静医生呢告诉记者，近期急性的肠胃炎患儿在门诊当中的数量比例比前段时间呢要增加了大约15%，其中大部分呢是幼儿园和小学的孩子。树静医生提醒啊，虽然说气温逐渐升高，但是呢儿童在使用空调的时候温度不能够调得太低，同时呢要少吃冷饮，饭前便后要洗手。另外呢，一些家长对肠胃道的这个症状啊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也容易延误治疗。要是有一些腹痛合并着呕吐和腹泻的话呢，还是要及时的到医院就诊。急性肠胃炎的治疗比较简单，但是有的时候呢合并急腹症，比如说阑尾炎，早期呢也是呕吐腹泻的症状，如果吐的时间比较长，小孩子的阑尾特别容易穿孔，有的时候老不见缓解，精神状态不好，还是要及时的到医院去。每到夏天啊，市民晚间健身的需求就会大幅的增长。近期呢，不少的市民提出建议啊，希望能够适当的去延长市体育会展中心的运动场地的开放时间。那为了回应民生关切，市体育会展中心经过综合调研，还有这个统筹的考量呢，推出了夏季室外场地的常态化延时开放措施。晚上9点，市体育会展中心的室外篮球场，记者看到还有市民在打篮球。那根据介绍，为了满足市民朋友的夏季健身需求呢，市体育会展中心室外的篮球馆和田径馆都开启了延时模式，闭馆时间由原来的晚上的9点会延长到9:30。在采访当中，记者发现，对于不少的上班族和学生来说呢，晚餐之后出门锻炼已经习以为常了。市体育会展中心场馆中心副主任汤瑞介绍，自今年开始，每年的6月1号到9月30号期间呢，市体育会展中心的室外篮球场、室外的田径场都会执行夏季专属开放时间，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原来的9点调整到9:30，日常的常规开放时间段是保持不变的。好，我们在早上的7:00到8:00节目当中，我们用资讯和音乐陪伴各位在清晨的上班路上，也欢迎大家可以去在我们听众群当中去分享即时路况消息，可以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胡彦斌的这首《我的未来不是梦》。

0: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 FM 96.3 城市分贝，用最鲜活的资讯，最有趣的话题，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让我们共同迎接新的挑战，拥抱新的机遇，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
1: 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我们在早上的7:20，我们的城市分贝正在直播当中。本周六的苏超比赛呢，咱们镇江将会客场对战宿迁。江宁集团苏超直通车呢将会再次发车啊，球迷朋友呢只需要花168元即可乘车往返咱们镇江和宿迁了。江宁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的大巴的这个出发时间呢是6月13号下午的1点钟，返程的时间呢初定是晚上的10点钟，具体由比赛结束的时间决定。乘车地点是镇江汽车客运站的20号检票口。这次的直通车依然呢是在江天畅行小程序上面购票，在你的微信当中可以去搜索江天畅行。需要注意的是啊，购车的乘票需要保持我们的购票手机号的畅通，往返没有找到乘车点的时候呢，驾驶员将会一一联系，确保每位球迷都能够顺利返回镇江。在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镇江主场迎战常州的对决当中呢，一首饱含家乡情怀的原创歌曲《镇江出发》首次亮相，激昂的旋律点燃了球迷的热情。这首歌的创作者许孝云呢，是以月为媒为城而歌，用旋律唱响对家乡最深情的告白。歌曲《镇江出发》的创作者许孝云，他是一名音乐老师，也是咱们镇江的镇江市文旅推荐官和文化指导师。许孝云告诉记者啊，从去年开始他就一直关注着苏超，那么今年在镇江首个主场之前呢，他萌生了为家乡球队打造专属原创歌曲的念头，《镇江出发》就成为了许孝云第一首原创单曲。歌曲呢是由许孝云亲自录制演唱，镇江对阵常州主场比赛当中呢，这首歌在现场就响起过。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镇江出发》。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期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便可轻松领取2-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象，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李玉江苏，即刻解锁超多专属优惠。
1: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2: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刺激。
3: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4: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2: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妈的特长。
5: 我妈妈头发特别长，像黑色的瀑布。
6: 我妈妈腿特别长，可以去当模特。
7: 那你妈妈有什么特长？
8: 我妈妈什么最长？
9: 啊，我妈妈鼻子特别长。
10: 为什么？
8: 因为我妈妈撒谎了，所以她鼻子变得特别长。
5: 你妈妈都撒什么谎了？
11: 我妈妈总是对外婆说谎，明明是给外婆买的体检套餐，妈妈却骗她是免费的。明明是给外婆新买的衣服，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不穿的。明明是特地给外婆报的旅行团，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临时去不了了。
2: 哈哈，孩子们，这些善意的谎言其实是妈妈的孝心啊。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3: 习惯了早上7点的油条豆浆，来点儿好听好玩的资讯营养，上班路上振作精神，城市分贝，清晨和你一路同行。
14: 早上7点31分，我们的城市分贝正在直播当中啊，锁定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我们继续来刷新城市资讯。平凡岗位见担当啊，危急时刻显温情。最近呢，镇江公交驾驶员李佳在行车途中联合热心市民合力救人，以暖心善举彰显镇江公交人的责任与温度。事发当天上午10点半，镇江公交分公司 101车队驾驶员李佳驾驶14路公交车从宗泽路停车场驶向京江公交站。车辆行驶到宗泽路附近的时候呢，李佳就发现道路中央啊一辆环卫车意外的侧翻，一名环卫工人被车辆压住了。现场情况十分危急，赶紧下车帮忙。险情结束之后呢，那么李佳呢，他没有立即离开，而是贴心的上前去询问环卫工人身体的状况，反复检查确认没有磕碰的受伤。得知环卫工人身体并无大碍之后呢，李佳迅速的返回岗位，继续投入到公交线路的运营当中。根据介绍啊，李佳呢是镇江公交文明服务的典型代表。他始终将乘客的冷暖放在心上，行车途中主动搀扶盲人乘车安全上下车，细心的照料失智的老人，用一件件小事温暖车厢。在危急关头挺身而出，日常之中呢坚守善意，公交公司的司机用行动为咱们这座城市写下生动的注脚。我们再来关注到，最近呢，润州公安分局鹤林派出所民警接到报警称啊，说辖区的一名女子呢，因为工作纠结，心生郁结，站上了楼顶想要轻生。民警联合消防人员沉着处置，成功将女子救下。当天，润州区有群众报警称，辖区某饭店的顶楼呢，有女子翻越护栏，站在了外侧屋檐，意图轻生，情况十分危急。鹤林派出所民警田仁昌说，他们到现场之后呢，发现当事人是在一个站在一个平台上，这个平台跨过栏杆之后呢，大概有80公分，非常的危险，下面没有任何的遮挡。当时发现这个人的情绪也比较激动，然后还有饮酒的情形，手上还拿着一把裁纸刀。经过了解，王某是该饭店的工作人员，因为和同事产生了矛盾，萌生了轻生的念头。面对民警的调解，女子始终不愿配合，民警抓住了矛盾的关键点，传唤了和其产生纠纷的领班到场去进行调解。险情解除之后呢，民警将其带回派出所开展后续的疏导调解工作。好，我们在早上的7:34啊，城市分贝正在直播当中，我们锁定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我们节目的也有很多的小朋友嘛，很多家长也发现了，其实孩子们现在他们的这个语言表达和自信的口才在学习或者说生活当中其实还是比较重要的，都希望孩子能够敢开口，会表达，说话能够有条理有气质。但是平时呢，在家随便去说一说，简单锻炼一下呢，效果是很有限的。小孩子如果说想要提升真正的这个口才能力的话，还是需要到专业的平台去感受专业的这个氛围。在咱们镇江呢，不用到处找机构啊，我们的镇江广播就给孩子打造了专属的声音成长平台，喜欢说话热爱表达的小朋友都可以来体验，可以走进我们的专业录音棚去参与广播剧的录制，公益广告的同声配音，在真实的媒体场景当中呢去锻炼自己，全程都是由我们的广电的资深主播手把手的教学。想要让孩子提升口才，培养主持气质的家长可以去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哈，183-4481-1963，183-4481-1963，可以给孩子一个专业的成长机会。好，我们在早上7:35，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来，现在我们听到是来自苏打绿的这首《你被写在我的歌里》，马上回来。

在晨光中醒来，让心灵与世界对话。FM 96.3城市分贝，用文艺的气息唤醒你的一天，让我们一起感受城市的温度，聆听生活的声音。早上7:40，我们的城市分贝正在直播当中啊，锁定到的是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热点关注。最近呢，一则小男孩在机动车道驾驶迷你摩托车的视频呢，引发了网友的关注。视频显示啊，在湖北省宜都市某路段，一名小男孩独自骑行一辆迷你摩托驶入机动车。

是摩托车检修业务的孙师傅表示呢，一些迷你摩托呢只是按照成人摩托车的图纸等比例的缩小，没有进行精准的调校，车身的平衡、轮胎的抓地等等核心性能明显是不达标的。他修过几辆儿童摩托车，有的车呢在出厂的时候就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我们再看到这位网友阿泽爱骑行认为呢，封闭场地玩玩没问题，带上护具，有教练锻炼锻炼胆量和专注力，比玩手机强多了，但是呢绝不能上路骑行啊。社交平台上一些分享帖也带来误导，像这名网友小太阳就吐槽说，有的帖子文案上会直接写爸爸大摩托孩子小摩托一起追风，这种帖子对其危险性缺少预判，甚至默许孩子骑摩托车上路。其实我们在2015年10月的时候呢，国家标准委就发布了针对儿童骑行类产品的儿童骑行及活动用品通用安全要求，对14岁以下的儿童使用的自行车、三轮车、电动滑板车等各类的骑行产品做出了严格的规范。标准呢将会在今年2026年的11月1号起正式实施。我们再来关注媒体观点，新华网给出了点评，电商平台啊应该对迷你摩托类的商品开展专项排查，对于无法提供合规车辆证明的产品予以下架，对于可售商品呢应该在页面去显示强制展示，严禁未成年人上道路骑行，仅限封闭专业场地使用等等安全提示。迷你摩托虽小啊，折射出的却是儿童产品的安全、家庭的监护责任，还有市场法治监管等等多重命题。唯有法治护航、多方共治，才能够让孩子们的童年骑行在安全健康的道路上，而不是在危险与侥幸当中狂飙啊。今天我们的热点关注，我们共同说到这样的一件事，也问问大家有没有人给孩子去买这种所谓的儿童摩托车的啊？相对来说，如果上路骑行的话，真的是比较的危险的。也欢迎大家在我们听众群当中去发表你的观点，可以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183-4481-1963，可以直接在我们听众群当中发来消息。好，接下来我们在这个时候来听到的是小虎队的这一首《红蜻蜓》，马上回来。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6月6号至6月21号，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15周年庆，康巴赫炒锅、蒸锅签到送588件品质好物，1元超值换购300枚金蛋连单砸，液晶电视、电动车领衔46件好礼疯狂抽，更多专属权益等您来解锁。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
2: 你知道吗？我昨晚参加了一个投资讲座，那个讲师说他们的项目年化收益率能达到30%。
3: 30%？这也太高了吧！你确定不是骗局？
2: 应该不会吧？很多人都投资了，而且讲师说的很有信心。
3: 你得小心，这么高的投资率听起来就不太对劲。非法集资往往会用高回报来吸引人，但实际上风险非常大。如果真的被骗了，那损失就得自己承担了。
2: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3: 别太担心，现在还没投资就来得及避免损失。我们应该选择合法稳健的投资方式，这样才能够真正的保值增值。
4: 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能从非法集资中获取经济利益。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只能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让我们一起为创建一个和谐稳定的金融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5: 每一个清晨伴着阳光上路，清新的空气纯净着灵魂，满天的云霞变换着色彩，给自己一个微笑，告诉自己今天会更美好，更美好。早安美丽的镇江，早安城市分贝。
6: 早安城市分贝，我们在早上7:50，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啊，锁定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其他方面的资讯啊，来关注到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日前膳魔师中国家庭制品有限公司呢，按照消费品召回管理暂行规定的要求，主动向市场监管总局和江苏省市场监管局报告了召回计划。召回的是2011年到2023年期间制造的部分 SK3000 和 SK3020 型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涉及到的数量呢，大概是395,415件。本次召回范围内的 SK3000 型和 SK3020 型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如消费者长时间在这个保温的食物罐当中存放易腐食品或饮料，打开的时候呢，这个密封塞可能会有弹出风险，对使用者造成撞击伤害。膳魔师中国将会为召回受影响的消费者免费的去更换一件全新的具有泄压阀的密封塞，以消除安全隐患。本次更换泄压阀密封塞所产生的费用

咱们这边呢，可能吃的，这个蛋黄粽、肉粽。端午假期临近啊，眼下啊，在深圳，海胆粽迎来了产销旺季。上午9点呢，在一家海胆粽生产基地里面，空气当中弥漫着芒叶和糯米的清香。十几名工人围在长桌，铺叶放米加料，包扎扎绳，整个过程可以说是一气呵成。记者了解到，这项制作技艺呢，已经传承了200多年。一个正宗的南澳海胆粽呢，除了新鲜的海胆黄，还需要搭配糯米、五花肉，还有瑶柱、虾米等等配料，再用芒叶包裹成特有的长条形，最后用咸草绳扎紧，上锅蒸制4个小时以上，才能让各种的食材味道充分的融合。进入到6月份呢，随着海胆季的到来和端午节的临近，海胆粽也迎来了全年最旺的生产期。工厂负责人告诉记者呢，目前每天的订单量比平时要翻好几倍。除了本地市民专程前来购买的线上订单，预计今年的年产值将会达到600万元，同比会增长20%。怎么样，听过这个海胆粽是不是想尝一尝呢？也可以去买那么几个来尝一尝，我们反而还是没有吃过这个海胆粽到底是什么味道哈。好，时间到早上的7点53分，我们的节目的尾声，也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的情况。今天我们就说这个天气啊，就像是一个非常有耐心的陪考者。你看这个高考结束了，那么气温呢也进入到快车道了，未来几天最高温度呢是会达到34度。今天是多云到晴的天气，西南风3到4级，最低温度是在20度到21度，最高温度呢是在32度左右。好啦，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城市分贝的全部资讯内容，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今天是周三，也祝各位一切顺利，明天早上我们不见不散，明天见。

0: 两位啊。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门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铃，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现在是早上8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这段时间随着高考的结束，升温也进入快车道，未来两天最高气温将达到34摄氏度左右，午后时段体感炎热，紫外线指数也比较高，外出活动注意做好防晒和补水的降温措施。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到晴，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到21摄氏度，最高气温32度左右。